0: 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3: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
2: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的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就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也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2: 受到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在12号显著的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2: 经过2年的过渡期之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的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和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枪手也已死亡。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的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在12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止到12号的8点，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晚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4条。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展开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根据征求意见稿，大额存单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则，并纳入自律管理。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也在进一步的提高。
3: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在 B 组率先进行的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2: 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6月11到12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和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4: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会上表示，
0: 在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亚太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当前区域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APEC 经济体应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廖敏表示，在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和红利，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海南省首次以主宾省份参会，除了将会在主题展区沉浸式的呈现海南的优势，还将会精准招商对接各类合作需求。根据统计，本届链博会海南省共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四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593平方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2: 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6: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夏巴斯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以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2: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2: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沿海地区及格什姆岛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上述爆炸声为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
1: 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有时会传至较远的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的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要关注官方渠道信息。
2: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
1: 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自10号之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

0: 实施了两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
0: 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距离此地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了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地给玻璃窗加装了防护板，全城备战氛围拉满。
2: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3: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2: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会议。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以来，该机制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为国际刑事司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指出，目前该机制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司法和行政职能大幅减少，进一步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中方充分肯定了该机制在惩治国际罪行、促进民族和解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中方呼吁安理会各方尽快达成决议共识，以确保该机制的政治和法律遗产得以延续。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是联合国设立的一个临时司法机构，旨在接续原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处理未决案件、监督判决执行、保护证人以及管理相关档案等。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4: 低すぎる金利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そのますますインフレの火に油を注いでしまうことが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まあ、今回、少しでも金利を上げておこうという判断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0: 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1: 来週は日銀利上げす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利上げをしていくペースがまだ遅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市場は見ていて、円もなかなか買いづらいとこういうような連想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銀の利上げペースがもっと早くならない限りはですね、基本的には円安方向に進みやすいと。
2: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当中，有26页存在着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且在下次会议上做出说明。
3: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进入危险时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
4: 根据报告，尽管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56%，新发感染下降43%，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艾滋病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状况恶化、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等因素，让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
5: But with the long-standing HIV pandemic, where the world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we're seeing the perfect storm growing. This storm threatens to reverse years of gains in the AIDS response.
4: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20%，创历史最大降幅。
5: As people are living longer and longer with HIV because they've been on life-saving treatment, there is complacency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ountries.People are not seeing that death and despair that we once saw 30 years ago. But that hides the truth. That hides the truth that there are gaps that still exist in the HIV response, like with children that are not being reached, like with young women, as I noted, like with key popul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we're seeing spik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HIV response.
4: 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内容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0: 酒独好。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

0: 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
1: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八成，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山东省去年大面积晚播的小麦，目前长势良好。
1: 截至11号的17点，山东省已经收小麦是4210.6万亩，占全省小麦收获面积的69.4%。
3: 在青岛平度市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7号耐晚播小麦地里一片金黄，农机合作社同时调配5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抢收作业。伴随着机器轰鸣，饱满的麦穗脱粒入仓，小麦秸秆粉碎还田，运粮车紧随其后配合转运，整个收获过程高效有序。
4: 今天我们合作社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0台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3: 据了解，平度市小麦在田面积达到147.8万亩，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小麦播期推迟1个月，当地采取多项技术措施，促苗早发、促弱转壮、促孽成穗，小麦苗情转化和整体长势持续向好。在今年三夏期间，当地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粮食烘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投入作业，其中本地及跨区作业收割机数量达到4200多辆，力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中东部和南部、江西、浙江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西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昨天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赴广东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和太湖流域管理局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关注现代科技如何深度融入文物保护工作，为历史遗存的勘探与修复提供全新支撑。
1: 在过去，文物勘探修复全靠老师傅的一双眼、一双手和一辈子的经验。那如今，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修复，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深度贯穿了文物保护全流程。
3: 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操作探地雷达开展精细化考古勘探作业。探地雷达设备可实时采集地下地层数据，生成可视化监测画面，通过波段差异直观区分地下结构虚实、空洞分布情况。

0: 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1: 啊。如果要是遇到这种墓葬，它可能就是波形就变成曲线了。
0: 对，
1: 现在是实的，就证明它这个肯定排除不是墓葬。
0: 对，是这样。
2: 结合雷达探测数据，工作人员随即人工探孔复核，在地层中发现火烧土痕迹，初步判定为灶台、窑炉类遗迹。如今的考古由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
3: 现在我们引入了科技物探的手段，在正式的勘探工作之前，利用物探设备对工作区域的地下埋藏情况进行前期的排查，如果遇到了重要的遗迹现象和异常的区域，我们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予以重点关注，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4: 野外勘探发现遗存，室内修复则是让文物焕发新生的关键工序。
5: 在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数字修复室内，三维扫描、3D 打印等数字化的技术已经投入使用，为残损文物的科学修复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6: 另外就是这个吧，这个烧窑的时候可能它瓦坯抽出来有点变形，所以说你把每个细节上都要扫描，包括这些口沿的翻转都要扫描。
2: 修复人员正在扫描的这件陶瓷碗出土于一处明代墓葬，器物形制特征清晰，时代印记鲜明，对于研究当地明代人居环境、民间生活习俗、制瓷工艺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6: 以前咱们文物修复的话，面对缺损的话，就是在圈属的对面翻模取模，然后再往下进行。现在咱们不是有 3D 打印了，咱就不需要取模了，咱直接就是从电脑上扫描建模，建模以后然后打印出数字来，然后把它拼一件。
2: 数字修复模型审核定稿后，技术人员运用 3D 打印技术，按照原始比例1:1复刻缺失的构件。而这项技术的优势也远不止于完成器物复原，后续还将在文物保护领域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7: 我们通过 3D 打印和我们的扫描技术，就可以实现模拟文物修复方案的比选，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现场的实验效果，或者是最佳的一个保护效果。
4: 山西是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壁画数量庞大，研究价值较高。
5: 当地文物修复人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宋金墓葬壁画开展保护性修复工作。
8: 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
9: 对于古人的这个所也颜料，对这个颜料的这个使用，以及里边这个颜料的一个交织物的配比了，是我靠经验是很难然后达到这个准确的标准啊。所以上我们借助这个 XRF 这些线段化的这些科学仪器了，很准确的能知道它上面的这个什么，就是说组成成分。
2: 壁画常年受温湿度、风化、病害影响，极易出现空骨脱落、褪色、裂隙等问题。现在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成为壁画修复的诊断仪，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专业仪器扫描壁画表层，精准排查细微裂纹、空骨区域、颜料层病变，摸清壁画的健康状况，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
9: 便捷准确对于文物，我们文物保护修复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足够的了解啊。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
5: 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划水联合会近日宣布，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首次落户中国。
10: 据了解，2026年索道划水世锦赛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预计将有来自31个国家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这也是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首场世锦赛级别赛事。索道划水是一种借助空中索道牵引在水面高速滑行的极限运动，运动员借助水面道具在空中完成翻腾、旋转等高难度动作，观赏性极强，是目前深受年轻观众欢迎的潮流极限运动。 国际滑水联合会表示，目前正积极推动索道滑水成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在北京进行的世锦赛将成为该项目冲击奥运会的重要展示平台。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
5: 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11: 比赛上半场第21分钟，波黑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卢基奇头球破门，这个进球也很有意思，波黑队在门前上演了头球接力，展现了他们的身高优势。下半场加拿大队持续快速的冲击，越打越自信，在波黑队门前数次制造险情。第79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发动进攻，普罗米斯挑传助攻，拉林禁区中路转身抽射破门，两位替补球员的连线帮助加拿大队扳平比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有核心主力没有进入首发名单，加拿大队跑动能力很强，速度很快，给对手制造了很强的压迫感。尽管他们的控球跑动数据占优，但传球的精细度、球员跑位等细节还是略显粗糙。波黑队人高马大，打得更加沉稳，很有耐心，讲究整体的战术纪律，球员的执行能力很强。在定位球方面，波黑队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发挥了定位球的优势，但是球队运动战的机会和得分手段不多。整场比赛年轻的加拿大队拼得很凶，但还需要谋略。球队下半场在调整后渐入佳境，波黑队一直在追求对对手的限制，但是比赛最后时刻的体能下降也让他们险些陷入被动。
4: 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同承办，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即将在洛杉矶打响。
5: 这座曾经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
12: 这里呢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两届奥运会。那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 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这是我第三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一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啊，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腰装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1/4在内的多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4: 躲开白天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呢有不少讲究。
5: 如果安排不合理的话，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会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以及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的夜跑？朝问健康一起来了解。
11: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13: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11: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14: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 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

0: 关于这个啊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一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两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1: 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
2: 专家提醒，只单纯的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的身体不适。
3: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0: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啊，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1: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会坚持运动，但是一些错误认知反而会影响健康。
3: 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对吗？
0: 减脂效果呢，它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建议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进行控制体重。
3: 夏季肌肉触感松软，无需提前热身，对吗？
4: 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让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你要不做牵拉，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就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的损伤，所以夏天的热身也是必要的。
1: 哀牢山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一条绵延约500公里的巨大山系。这里因玉壁险难、少人涉足而被称为人类的禁区。与此同时，这里也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2: 在雨季来临之前，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与北京林业大学、云南省林科院等单位深入保护区，开启了为期2个多月的生物多样性持续监测。总台央视记者几次跟随科研监测团队，带回了哀牢山原始森林腹地监测现场的珍贵影像。
3: 每年4月至6月，由于降水相对较少，温度相对适宜，是为数不多能够进入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持续监测调查的窗口期。即使如此，当前的哀牢山森林深处仍然潮湿阴暗，雾气弥漫。
5: 这是我们哀牢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的地上和树上呢，长满了许多的苔藓，再往上一些呢，是一些蕨类的植物。在这个区域中，像我们的一些灌木、乔木和小乔木中间呢，是有许多的藤蔓。正是因为这么多的植物，使得我们的哀牢山整个原始森林变得的更加的阴暗郁闭。要是我们在这片林子里面转上两圈的话，是基本上会迷失方向。
3: 近年来，科研团队在哀牢山腹地画出了大小不等的植被样方，开展监测调研。其在每一块样方上统计出来的数据，都稳稳占据全国各地乃至同纬度地区植物多样性的第一梯队。
6: 30×30900平方米区域内，监测到最多的植物达到多少？
7: 450种啊！
6: 哦，那像刚才这个是有多少个类型？
7: 365种。我们这灌木
6: 啊，还有些是。
7: 还有高大的乔木。
8: 从单位面积、物种数量来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自然规律：在北方，由于地处温带地区，植被相对简单，生物多样性比较少，因此。单位面积总体的物种数量都在100种左右，例如长白山就是80种左右。而南方地处亚热带地区，植被比较复杂，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而且植被都处于原始状态，例如哀牢山、无梁山、苍山和高黎贡山，

0: 哀牢山呢，位于云贵高原横断山与青藏高原交汇地带，属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西部路线，是候鸟从西伯利亚、中亚、新疆等地南下时的重要走廊和关键中转站。
1: 候鸟迁飞经过哀牢山这么一座生态保护，又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奇特影像和故事传说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在哀牢山森林中，由于草木繁茂，遮蔽性强，大部分鸟儿们都隐身其中，不见其形，仅闻其声。而唯独有一种鸟类会比较容易遇到，那就是雉科鸟类。
3: 停一下，老师，蓝，哇，漂亮漂亮漂亮，两只，我都看到的。
4: 这是没停的，
3: 哎，群，哇，一群，哇，好多啊，好多啊。嗯，
2: 由于雉科鸟类们不善飞行，主要通行方式是贴地行走，便有了更大的概率与监测人员不期而遇。而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其中的雄性个体羽毛缤纷华美而又美得不拘一格。其中最有名的代表莫过于有着全球最美鸟类之一之称的绿孔雀。
5: 绿孔雀是我们中国特有的鸟类，全国只有云南省有分布，而咱们哀牢山又是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数量大概有1196只。
2: 在它们的栖息地，还有遇到一些亲缘相近的邻居。这只与绿孔雀同框的禽鸟，锦毛彩羽，乍一看以为是家养大公鸡，实际上它们的真实身份是雉科原鸡属中的红原鸡，为家鸡在9500万年前的野生祖先。
5: 红原鸡和绿孔雀都是哀牢山的土著物种。绿孔雀在哀牢山分布的海拔高度约为680到1200米。红原鸡也差不多是这个海拔层次。近几年在保护区持续严格的保护之下，绿孔雀和红原鸡的数量有所增长，我们看到它们的次数多了，偶尔还能拍到它们同框的画面。
2: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哀牢山的气候多样性为山地生境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条件。山中不只有山地、森林，还有溪谷、湿地，在每个海拔层次及各种不同的自然生境中，都栖居着多种多样的鸟类。
6: 像我们1000米的海拔有绿孔雀、红云鸡，1000米以上的海拔有黑颈长尾雉、白腹锦鸡、白鲟、黄颈双翅鸪，1500米至2500米的海拔有赤尾藏鸣、虎尾犀鸣，像我们的湿地有凤头鼻涕、灰头麦鸡。
2: 而如今哀牢山仍然是四方鸟友中著名的打鸟山，长枪短炮竞相追拍。记者在哀牢山的不同区域发现了许多为射鸟人们搭建的观鸟棚。
7: 原来呢，刚刚开始进车的时候比较少一点，现在呢，鸟类的种类呢也逐渐增多了。现在白鲟、白腹锦鸡种群数量明显增加，还有赤尾草莓，还有黄腰柳莺，还有云南雀鸣等等。
0: 哀牢山森林是多样的，这种多样不仅是平面的，也是立体的。
1: 哀牢山最低海拔550米，最高海拔2900米，2350米的海拔落差也让哀牢山的气候环境乃至植被分布处处不同。
2: 由于同时受到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暖湿气流在哀牢山这座高大复杂的山体经局地环流、焚风效应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后，在山脚下形成了兼具干热河谷和热带雨林特色的独特气候，以及两种气候各自的代表性植被。哀牢山从1200米到2200米之间是人类的主要活动区域，这里分布有人工种植和野生植物混合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每年春末夏初，高海拔的马樱花会在这里开放，光彩夺目。其踪迹跨越整个植被垂直带，一直开到海拔更高处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8: 它是合瓣花，像个桶似的，这是杜鹃花的特征，是个桶。最为奇的就是授粉过程，就是它花药的传播过程。其实它上面花药上这些丝状的东西并不是蜘蛛丝，是它自己的丝。当它传粉的时候呢，所有的花粉粒啊就被这种丝状的东西呢粘着，在风的作用下，它从花药这个孔裂的孔里面就掉出来了。如果昆虫去采粉采蜜的时候往里一走，这个丝就缠在了昆虫的身上，
9: 出不来了，
8: 飞走了，带着走，它在下一个植物在采粉的时候。

0: 那它这个丝痕可能就碰到上面。
1: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目标是眼前这片保存完好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分布于哀牢山海拔2200米至2600米的区域。在这里，植物们拥有繁多而分明的层次，从贴地的苔藓、蕨类，到丛生其出的灌木、小乔木，到高达20-30米的乔木，共同形成了哀牢山种群密度最高、规模最庞大的植被垂直带。哀牢山2/3以上的植物种类都分布在这里。除此之外，几乎每年都有植物新分布记录的发现。今年最新发现的华章，因为数量极为稀少，甚至还没有被列入保护物种的名录。
0: 在这个环境当中，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我们不但看到了漾鼻漆这新的物种，也看到了这个马樱花杜鹃。就在我们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马鼻木。所以它不但有丰富的这个乔木资源，有常绿的，有落叶的，还有灌木资源，同时。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大型珍菌。
1: 哀牢山海拔2600米及以上的区域是由人工种植的华山松、小面积云南铁杉、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以及苔藓矮林等规模小、种类多的植被共同组成的混交林。多变的气候、多样的物种构成了哀牢山丰饶而灵动、深邃而神秘的生态底色。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4: 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 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2: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3: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8: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6: 哦，行行行，这就吧。
19: 好好，爸，知道了。
1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0: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9: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6: 哎，等等，
21: 痒死了。
1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1: 那是。
2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2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5: 宁夏新闻广播，
24: 相约有晴天。
2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姊妹》。 姊妹这张专辑是张惠妹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张雨生担当制作人，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专辑中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在1997年度的10大劲歌金曲的评选中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曲奖的影响。那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卖出了30万张，在整个台湾的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张惠妹带给我们的这张姊妹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惠妹197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东县。1996年她签约凤华唱片，之后受张雨生的提携，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姊妹》，销售量超过了108万张，打破了1996年度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记录。1997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累计销售135万张，同样也打破了台湾女歌手的销售记录。1998年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牵手》，同年还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魅力四射》。2000年在央视的春晚演唱了歌曲《给我感觉》。2001年加盟华纳唱片。2002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凭借专辑《真实》获得了第1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10年凭借专辑《阿密特》和歌曲《好歹你就来》，分别获得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年度歌曲奖。2013年加盟第二季《中国好声音》，担任导师，并且带领其学员李琦获得了年度总冠军。2014年加盟百代唱片，并且担任品牌总监职务。2017年发行专辑《偷故事的人》，2020年发行单曲《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

0: 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姊妹这张专辑是台湾歌手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并借此出道。那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歌曲《姊妹》，并亲自为张惠妹这张专辑中的单曲《姐妹》《水蓝色的眼泪》作词作曲。其中《简爱》是张惠妹的制作人涂慧源写给妻子黄绮珊的，但是后来两个人因为离婚，涂慧源呢就把这首歌曲拿给了张惠妹唱，而《简爱》的歌词则是由台湾的林秋离所填写。1996年，张惠妹第一次演唱了飞碟电台的台歌《空中的梦想家》，并且把这首歌曲收录进了《姊妹》这张专辑里。那么这张专辑为身为新人的张惠妹打造了多首的经典曲目，让能跳又能唱的张惠妹借这张专辑而走红，给歌迷留下了无法忘怀的美好，无可替代的精彩。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惠妹的嗓音高亢亮丽，爆发力极强。那在张雨生的打造下，她在出道初期就以华语歌坛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征服了无数的歌迷。张惠妹赋予了情歌独特的辨识度，而且在处理上并非那种简简单单的主歌细腻、副歌发力的模式。出道初期的张惠妹就是一位非常擅长节奏类型作品的歌手。时过境迁，音色、节奏型、制作模式都变化了，而张惠妹的处理也不再是霸气外露，更多的变成了收放自如。张惠妹能够通过技巧与情绪的结合，让一些其实并不算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作品，完全打磨出了自己的特点和辨识度。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张惠妹熟悉的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也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

0: 一杯氢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
3: 不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师再见，我是格外。基础教育呢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那新时代的好老师既要扎根课堂，树立立德树人的育人初心，更要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方法，跳出题海战术，用科学思维培育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优质少年。小学数学呢是孩子逻辑思维、学习习惯、自主能力养成的关键的启蒙阶段。那很多孩子啊，数学好像听不懂，做题不会，不会举一反三，学习杂乱无序。核心问题啊，其实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建立系统的数学思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啊。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优秀小学数学骨干教师、思维导图认证师、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师李瑞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李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那李老师呢？其实多年来一直深耕一线小学数学教学，潜心钻研思维育人的体系，创新分层课堂教学模式，深耕家校共育，用专业、匠心与坚守践行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帮助孩子们摆脱数学学习的困境。同时呢，我们现场也要邀请到了优秀的学生代表，分享真实学习的成长感悟。我们欢迎李老师，也欢迎我们的同学陈若曦。陈若曦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那李老师啊，其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很多朋友对于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思维导图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作为深耕小学教学一线多年的资深教师，您是常年扎根咱们课堂，潜心育人，更是把这个创新思维教学融入到了日常教学的全过程。首先想问问您啊，您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的？就是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学数学的三尺讲台上，您觉得这个育人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呢？
4: 好的，主持人好，线上线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呢，我听到这个教育家精神也觉得离我特别遥远，因为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一线老师，每天都是扎根讲台、扎根课堂。但是现在越教育会发现，其实一线教师做的就是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呢就是为国家培育下一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所以呢就是为孩子们的未来发展奠定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根基。所以前两天我们刚刚进行了高考，对吧？
2: 是的。
4: 大家发现今年的高考命题呢有特别明显的倾向，它不再是考特别难的题或者说特别怪的题，而是更注重于基础。此外呢，它还特别注重学生的系统化、结构化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知识体系，还有一些题型呢比较开放，这样

0: 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一线教育当中，就要关注学生的思考角度，要多角度的去思考，然后探经落经呢，也不能说只会一种方法，要多落经的去探究，把考场的重点就放在了孩子的这个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上。所以呢，我觉得高考的分项标其实也是在反向的引导我们这个一线教学。
1: 嗯，
0: 那么跟随高考这个小学数学看着简单，其实并不简单，他要把孩子这个逻辑思维思考方式以及学习品质全部都是在小学打好基础。所以我觉得我的育人使命作为小学数学老师，不是要让孩子学会算术学会做题，而是从小搭建他们的思维框架，养成会思考会探究能够整合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吧。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教育初心。
1: 其实是非常朴素的教育初心，但是对我们很多孩子来说呢，很重要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家长同学们，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一方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来进行留言。那李老师，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和孩子对于这个您说的思维导图，数学的这个思维教学有一些普遍的认知误区，可能也是现在目前家长比较纠结的一些教育的痛点。比如说很多家长觉得这个思维导图不就是画个画，整理一下笔记，好像感觉是个花架子，对提分没啥用吧。所以老师一流说，比如说把哪一单元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展现，家长甚至会直接代笔了，哎，没关系，我帮你画了啊。还有的孩子会觉得思维导图多麻烦呀，不如直接刷题背公式来得快。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比较片面的觉得这个思维教学那是高年级的专属了，我们小学低年级你能算个数，多算一算，比如说每天刷个100道题就可以了吧，还要弄什么思维导图啊。那李老师，什么是真正的小学的数学思维教学呢？
0: 好，就是首先特别能够理解家长或者学生的这种困惑，因为我作为这个专业的思维导图认证师，不论是去其他学校教研，还是就是给孩子辅导，就是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状况，大家都会跟我说，对，不理解，他说这个数学作业感觉像做美术作业，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挺麻烦的，然后呢，家长也不会画，孩子也不会画。

0: 任务，
1: 嗯，
0: 就是我就给你提，你做就行了，对吧？但思维导图它不明确，它就告诉你拿到的它是一张白纸，对吧？
1: 对，
0: 这个首先是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不一样的。其次呢，就是说是它正儿八经的思维导图重点不在图，而在思维。
1: 哦，不在这个图，
0: 啊、在
1: 思维这俩字。
0: 不在思维，嗯、对，思维导图，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这四个字啊。思是什么呢？就是思考，就是孩子怎么想的。就是这个孩子大脑里想什么我们是看不见的，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把孩子的想法孩子的思考给展现出来，这是他的思维呢，就是维度，就是孩子他是怎么想到这儿的，为什么是这样想，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果，就是就像我们导游那个就是孩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这是它的多维度多角度去理解。而导呢就像导游一样，就我们去旅游总得有个人引导着我们，对吧？
1: 是，
0: 所以
1: 引导你从这线路走要重点看哪儿。
0: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导就类似于就是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思考的方式把我们思考的结果然后呢引导出来。在思维导图里边我们这个导重点就体现在线条上，
1: 嗯，
0: 然后通过线条还有关键词最后这个图是呈现的结果是一张图，所以啊，它合起来就是把孩子们看不见的想法然后呢看不见的思考路径通过线条和关键词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颜色或者图标比如说哪个是重点我会打个五角星加个小红漆，
1: 嗯，
0: 或者说哪一个哎，应该用黑色或者红色就不同的颜色给它进行区分然后最后呈现成一幅图的形式，
1: 哎，
0: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思维导图。
1: 是咱们李老师呢，
0: 啊，
1: 通过这个思维导图这四个字把它和传统刷题机械的这个记忆啊等等去本质的不同给它呈现了。那我们刚才说就是好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思维导图是和低年级没啥关系，但其实他可能是，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林老师非常擅长这个小学全学段的分层思维教学体系。为什么说咱们比如小学的低年级段啊，高年级段，是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思维工具和教学的方法呢？
0: 嗯，这个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进行区别的。
1: 嗯，
0: 小学低段一二三年级，我们基本上是进行的思维图式。思维图式它主要有八种，比如说圆圈图、气泡图、双气泡图，还有树形图、括号图、桥形图等等。我们可能很多老师用的是括号图，
1: 嗯，
0: 就每一单元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把这一单元的进行整理一下。
1: 对，
0: 但是我更擅长于其他几种图式，为什么呢？因为这几种图式比较简单，虽然它也是思维图式，但是它是一种图式对应一种理解。比如说圆圈图，
1: 嗯，
0: 它重点就是联想。比如说我今天给孩子们讲平面图形，我说孩子们，你们在生活中都遇到过哪些平面图形呢？那孩子就会想呀，我看到了一个篮球，那就是圆，对吧？
1: 嗯，
0: 我看到了一个正方形、长方形等等，他就会激发他所有的想象，然后去把他能够联系到的全部放到这个圆圈图里。
1: 嗯，
0: 那比如说气泡图呢，它是对比，那我们看长方形和正方形有什么区别呢？那一年级小朋友通常会说，哎，长长方方是长方形，
1: 嗯，
0: 那正正方方是正方形，
1: 哦，
0: 哎，它就可以对比，原来长方形是两条对边是相等的，对吧？上面和下面是相等，左边和右边是相等的，但是正方形四条边都是相等的，
1: 嗯，
0: 好，它有这样一个对比功能。那其他的也是有这样的类似功能，但是对于高年级呢，他们的遇到的题会更复杂更综合性，
1: 是的，
0: 所以他们就需要更高级的思维导图来解决。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给孩子教的就是正统的思维导图，它是多尼伯赞发明的，它可以把我们八大思维图式的对比呀、联想呀、类比呀、分析呀、综合呀、分类呀全部在一个图上呈现出来，
1: 就是根据咱们孩子年龄这个特点，他接受的这个情况来不同区分。那像李老师您现在带的是
0: 我现在是
1: 六年级、
0: 嗯，
1: 六年级的孩子特点肯定就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我更多的给六年级孩子就是教的这个思维导图，
1: 嗯，
0: 因为它综合性的可以把每一种情况都够放进去。
1: 嗯，哎，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思维导图啊，这个思维图式，比如说刚才咱们老师说的是有八大思维图式，
0: 嗯，
1: 我们更多的朋友，甚至很多，比如像我这样成年人，
0: 嗯，
1: 我可能用的就是那种括号呀，或者说
0: 对
1: 这种长条的，可能是什么叫什么？
0: 对，
1: 哎呀。八大呀，什么气泡、树形啊。

0: 这个圆圈我回去我也要好好的去学习一下。其实现在网上会有报这种的课程，
1: 对对对，
0: 我们有些家长呢会专门去学习一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可以下载的 APP 啊，
1: 嗯嗯，
0: 它会也是你输入这个一些要求，嗯，它会你生成这个思维导图，
1: 嗯，
0: 甚至有些朋友你像我们前段时间单位还组织了一次学习，
1: 嗯，
0: 专门有我们对思维导图方面非常擅长的一位同事给大家来讲解，就是怎么来用让思维导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帮助大家把工作做得更好。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很多家长是想学的，孩子特别的想用，因为确实可能感受到了他的对学习啊带来的这个好处。
1: 嗯，
0: 但是好多家长说，这思维导图到底用哪儿啊？咋用才有效啊？那其实在我们小学的这个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啊，这个思维导图它有没有一些必用的核心场景，就是能最快速的提分培养思维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说的预习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课堂听课的时候，
1: 嗯，
0: 尤其是单元复习的时候，
1: 嗯，
0: 错题整理的时候，这也是很多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下我们怎么来正确的使用呢？不同的场景的重点又是什么？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行。刚才其实我们谈了就是思维导图和思维图式的区别，其实思维图式重要的就是启发思考，而思维导图呢就是搭建系统。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好多家长都是在运单元整理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
0: 对
1: 吧，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在预习呀课堂上听课错题整理它有很大的用处，
0: 嗯，
1: 那我就一个一个来说。
0: 好的，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预习的情况。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今天来参加节目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素颜，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化妆，思维导图也是这样子的，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进行思维导图比赛，那肯定希望大家呈现一个图文并茂的思维导图，但是预习呢完全不需要，它完全可以素颜起进，
0: 嗯，
1: 因为预习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知道了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我即将要学的这个跟我前面的知识有什么关系，那我学了这个对后面的有什么用，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搭个框架，就把这一节的内容中心就是那我们即将要学的这个例题或者知识点，那么他学那跟我们以前前一节课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把它罗列出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可以给它打个问号，然后把它标记出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上课重点要听的部分，
0: 嗯，
1: 对。那么这一堂课呢，我觉得它跟我以前学的哪个知识点有可能是本单元的，也有可能是跨年级的，因为我们知道小学数学它的这个课是螺旋上升的，比如说它图形的运动不一定就是只是我们六年级学，他可能在二年级学了图形的运动一，那么四年级学图形的运动二，那六年级呢又学图形的运动三，那这都是图形的运动，这一二三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联系呢？那我在预习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思考，进行给他标记，好，把懂的不懂的联系的区别的全标记出来，这就是一个课前的预习导图。
0: 哎呀，这一下子大家都发现真的太有用了，因为很多孩子在课前预习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翻书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一些概念是什么，然后看这个地方哪儿是我不会的，
1: 对，
0: 可能也就仅此而已了。甚至很多孩子不课前预习，想着那我要预习了我不就知道了，那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能认真听吗？可能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用思维导图的这个方式来课前预习的话，一下子孩子是带着目的带着问题去听课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课上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老师也相对会比较轻松一些。
1: 嗯，对，是的，其实老师们他们也在备课呀，他备课的时候他也会基于学情，基于就是这一堂课的知识点，会说哪一方面我是重点运力的，要突破重点的，哪一方面是难点我要慢一点，而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只需要带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孩子们预习这个思维导图也是一样的，他就知道他上课的重点是什么，哪里可以走个身，哪里我必须一秒钟都不错过，必须认真听，对吧？
0: 是
1: 这
0: 个
1: 的一个目的。
0: 一方面其实孩子和老师都更节省时间，
1: 更
0: 知道重点，对，咱们上课的效果肯定会更好。
1: 对对对，
0: 那
1: 思维导图一个重点，
0: 重点
1: 就
0: 是咱们预习的时候啊。那这又说到课堂听课了，那课堂听课的时候，咱们已经有预习的这个思维导图了，课堂听课还要继续吗？
1: 继续。
0: 怎么个继续法呢？
1: 课堂听课现在有个词叫课堂笔记，就老师说一定要记笔记，哪里是重难点呢？大家坐下来，对吧？那么课堂笔记呢，我就建议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做。为什么呢？思维导图它跟我们传统的笔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传统的笔记我们都是横线格，然后从前写到后，从左写到右，是不是写得满满当当？
0: 对，
1: 而且字特别多，
0: 甚至自己在回看的时候不知道重点是在哪，
1: 对对对，也不知道重点是哪里。但思维导图它里边有一个最核心的元素叫关键词，
0: 关键词，
1: 对，关键词就是思维，它体现在什么呢？就体现在这个关键词上。那你到底能不能抓住这个概念的关键词或者这个内容的关键词呢？这就考察你的思维能力。你比如说我们前段六年级讲比例，正比例和反比例，对吧？那什么样的比例是正比例呢？它有三句话，它说两种相关联的量，然后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然后呢它的比值一定，那它就是正比例，它的成绩一定就是反比例。这三句话孩子如果上课去记或者说去抄都很费时间的，那我就只需要让他装关键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相关联的量，对吧？就是量，两种量要相关联。第二种呢，就看它是随着一种量的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那区别是什么呢？正比例就是同增同减，就是你增加我也增加，那就是正比例，你减少我也减少，就是正比例。但是反比例恰好是相反的，你增我减，你减我增，这叫反比例。那第二句话，它如果去抄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如果它能写出关键词同增同减这四个字来说，那它就理解正比例了，因为它的变化其实是同步的。然后到最后呢，就是比值一定。
0: 对，就是很多非常基础的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会发现，好多孩子啊，他会觉得小学的时候没有必要记笔记。很多孩子上了几年了，这书本上可干净了，像新的一样。然后呢，他会觉得到了初中、高中才会开始记笔记吧？那家长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错误的认识。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课堂笔记记得很好，善记会记，比如说我们刚才李老师说到的这种思维导图记笔记的这个方式，其实孩子在比如说复习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一下子就通了，特别的简单，因为你有关键词呀，
1: 对，
0: 不用在每一句每一字儿都再去理解再去复习。这个真的可能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大家一下又学到了。那你看我们说了预习、课堂听课，到了单元复习了，我们会发现在单元复习的时候，老师很喜欢留的一个作业就是哎，你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把这个单元梳理一下。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孩子们画的，其实就是他没想着好看，他就想着都写上，都列上，会满满当当。甚至他自己虽然弄个思维导图，但他抓不住重点。这个单元复习这么多的内容，我们怎么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让孩子们正确的去把这个单元复习的思维导图做好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很简单的。比如说单元导图它有什么呢？就是数学，我不知道最近就是各位家长或者说大家有没有翻过孩子的数学课本？它跟语文不一样，语文它是有课题的，有单元主题，然后有课题，第一课讲什么，第二课讲什么，第三课它很明确，但数学不是，它就立一立二立三，它没有告诉你那一课的知识点是什么，对吧？但是我们单元导图呢就可以凸显这个重果。比如说我们六年级有单元是讲圆柱和圆锥，那讲圆柱和圆锥的什么呢？那么可以知道从它的认识，什么是圆柱，什么是圆锥，整体认识来去认识它。然后呢从它的元素，那圆锥的底面、圆锥的侧面、圆锥的高，它又有什么特点呢？这是从它的元素方面去整理。那第三呢，我们还会涉及到圆锥的计算和圆柱，那圆柱的计算会涉及到表面积或者体积，那圆锥的计算呢会涉及到它的什么体积，因为圆锥我们不讲表面积。那这一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梳理出来本单元讲解这个图形的一个结构，就是从认识，整体认识到元素特征，再到它的表面积，再到它的体积。那如果我梳理出来，再把它的表面积、体积和元素特征运一个到两个的关键词把它 整理出来，那可能这一单元在课本上大概要10到12页，
0: 嗯，
1: 但是到一张白纸上呢，可能就是一张 S 白纸，它就呈现出来了。那他到最后复习的时候，或者单元测的时候，或者期末测的时候，他只需要拿出这一张纸，他就知道这一单元讲的是什么，而且他结构会非常清晰，他不会觉得这个例题我也不会，那一道题我也不会，
0: 嗯，
1: 那比如说我解决问题中，那我要想它是表面解题还是体阶题，表面解题我是算错了还是公式带错了，那回到我这张单元导图上去找表面解的公式是什么啊，
0: 嗯，
1: 这样它就有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就是孩子可能不会出现那种学了前面啊，学了后面忘了前面，
1: 对，不会的，
0: 然后看这个我不认识，看那个我也不认识，
1: 对，你看啊，他讲圆柱的时候是不是他上下底面是圆，侧面是个正方形，
0: 嗯，
1: 那我们不但串联本单元的，我们还可以串联到我前面的就职，比如说我讲底面积的时候，底面是什么呀，是圆呀，那圆的是什么呢，他就联系到6年级上册的圆的面积公式，
0: 嗯，
1: 那侧面本来是个曲面，但是我一展开我就把它转换成一个平面图形了，
0: 嗯
1: 哦，这是我们3年级学的长方形的面积，所以呢它会不断的去串联前面的知识，
0: 哎呀，真的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都学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第4个场景，就是错题整理。其实错题整理呢，大家甚至会在市面上买那种错题本儿，
1: 对，
0: 然后呢翻了一写了一本子填满了还是不太会弄，哎，这个思维导图在错题整理方面我们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你看我们常见的错题就是错这一道题把它抄到错题本上去就去，对吧，
0: 嗯，
1: 但思维导图它不是，它是就这一个题把这一类题全部整理了，
0: 哦，这一类题，
1: 对，是的，你比如说你今天考试居然错了4道题，
0: 嗯，
1: 那我发现有3道题都是关于分数乘除法的，只有1道题是关于图形的，对吧，圆柱和圆锥的，那就把前3道

0: 步去细化分析去，他就找到了这一类题，原来我都是通过这样的去读题，然后这样的去分析它的数量关系，然后呢我是去用立方成的方式还是用算术法去计算，然后我再进行啊解答和检验，这样它就有个清晰的结构。而且呢我们还从大类分大类到分小类，那么它这一类题无所谓你再换什么情境，可能你今天换的是足球是篮球的三分之一，明天你换成上衣是裤子的五分之二，都是一样的，后天换成上一季度是下一季度的几分之几，谁比谁多谁比谁少，其实这样就把这一类它就打通了，
1: 就等于你错了是一道 题,、
0: 一道题，
1: 但你弄懂了之后弄通了之后是一类题，
0: 对，
1: 那真的是太节省时间了，
0: 对，就是会把它串联起来。
1: 哎呀，咱们的家长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李老师讲的这些内容不知道您掌握了没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回看的啊，在我们的 IPTV 呢也会上线，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确实就像刚才李老师把这四类场景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而且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是你在做这个思维导图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他觉得会是一个美术作业啊，其实没必要说多漂亮，
0: 对，
1: 你自己能看清楚看懂了就行了呗，
0: 对，就是我们日常场景重点就是逻辑亲密化，对，重点是小节是它的过程，就是我绘制这个过程而不一定是结果啊，就是内容为王时运为王啊，场景不一样，
1: 是的，所以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李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个思维导图在各场景的运用的情况大家能够学会啊，能够了解，那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给我们留言，或者在我们视频端留言的这个方式提出您想咨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李瑞丽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思维导图的这个情况和大家做一个交流，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稍后是广告时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

0: 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这就吧。
9: 好，知道了。
1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2: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7: 哎呦，哎，等着，
13: 痒死了。
7: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3: 那是。
1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2: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6: 那是为什么？
17: 想去波士顿捞波士顿龙虾，那你啥也捞不到。美洲鳌龙虾俗称波士顿龙虾，但波士顿几乎不产龙虾，真正盛产龙虾的是缅因州。波士顿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是美国海产贸易中心，绝大多数的龙虾在这里交易，餐馆厨师们习惯叫波士顿龙虾，名字慢慢就被叫开了。现在你知道了吗？
18: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9: 中断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名师在线，我是格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优秀小学数学骨干教师、思维导图认证师、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师李瑞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啊，其实我们刚才在前半段时间真的是充分的和大家交流了有关于思维导图在我们的教学当中的一些使用哈，在我们的家长孩子们平时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使用。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思维教学，它是一套科学完整、分层适配的 的育人体系，它不是搞一刀切，就是对于不同学情的孩子都是可以适配的。那么这套这个思维教学方法就不单是思维导图，思维教学方法它对于比如说一些基础相对比较薄弱，或者说中等水平，或者说咱就是学霸拔尖儿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孩子，他分别解决了哪些这个学习难题，就是给我们的孩子们在学习习惯呀、逻辑能力、解题思维方面会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真实的改变呢？
9: 好的，其实我们数学新课表里边也有一句话，就是要让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发展在数学上。我现在在六年级班里的学情也是就是比较复杂，确实是有一部分呢他特别就是学霸级的，而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中等的，还有部分呢就是比较弱的。那么针对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也是利用不同的思维工具来因材施教。比如说我们先说基础弱一点的孩子，这一类孩子其实他在基础知识上和基础技能上知识点它是混乱的，它是分不清楚什么是面积什么是表面积的，
19: 对基础知识相对比较薄弱，
9: 概念也比较模糊。你比如说什么是容积什么是体积，那细微的区别它也是很难区分清楚的。那这种的呢，我建议就是我们在总复习阶段就把简单的思维图示简单的思维图示和简易的导图来先给他把基础知识理清楚，把概念明晰了，让他知道周长和面积有什么区别，体积和容积有什么区别然后知道加减乘除，先给他从整数开始，因为整数的加减乘除可以推广到小数和分数，那我先给他解决整数，然后我再慢慢推广到分数和小数，一步一步来，主要就是解决他的双积问题那对于中等孩子呢，这一类孩子基础是没问题，但是他是什么呢，不会发散，他只会原地踏步，就这道题我会呢，换个词换个情境，然后呢再换一个就是已知条件和解决问题信息和问题稍微交换一下他就不会了，
19: 就是当猫叫咪咪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了
9: 对对对这一类的问题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单元导图他要有这个知识的逻辑结构他要明白。再一个呢就是错题导图，给他解决会这一道题他这一类题就会，建议他们是通过这两种图然后去复盘去归纳整理你比如说我们最近常做一道题就是一堆沙子然后我去铺路，其实这种题就是什么呢，沙子的体积跟铺路的沙子它是不变的对不对，那就是圆锥的体积跟等于后面这个路的长方体的体积，那我换个情境换成什么呢，我把一个圆锥形的体块然后变成一个圆柱形的体块，其实它的核心内容是不是还是体积不变的问题那这一类孩子我在进行错题整理的时候就要尽量把这一些都给他归成一类题让他去归类复习，归类完了还要复盘我错误原因是在哪里那我上次的易错点就在哪里，我把我的这个易错点克服了，那这个难点就攻克了那对于学霸型的孩子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拓展举一反三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80%-90%的题型都没问题，但是我们不是要分层吗，如果他都会了你再给他教其实也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19: 孩子会有这种烦躁的心理，
9: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题多解就是同一道题简单的孩子基础弱一点的孩子只会最简单的一种办法那中等的孩子呢他能够既于方程又于算式，那对于这个学霸型的孩子那就不限了多种方法都可以及当，而且题型上也可以给他稍微拓展更难一点的，其他孩子找规律找到比如说一加几加几加到30因为他不会他也可以数出来，用笨办法算出来，那这一类孩子你就可以给他加到 N， 那你除了这样常见的自然数平方数呀三角形数呀都可以课内课外给他融入进去。
19: 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家长可能觉得这只是单纯的提分还真不是，他可能后续对其他的方面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9: 是有的就是他不但就是培养孩子这个学习习惯，其实他更深层次是培养孩子这个思维品质当他这个思维在生活中到处都可以运用
19: 是就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是会用到的
9: 对是的。
19: 另外我们结合当下就是小学数学的这个教学现状，也汇总了一些家长和学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小学数学上课 听得懂，下课一做题就错，这是什么原因啊？那思维训练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吗？
9: 可以的，
19: 嗯，
9: 就是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听得懂，然后下课不会做的这个问题。
19: 就是我们现在流行说的一听就会，一学就废。
9: 对，为什么呢？它有个本质的问题，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的。
19: 嗯，
9: 听懂不等于理解。
19: 是的。
9: 对，是的。那他为什么听懂了呢？是因为老师在讲，
19: 嗯，
9: 他跟着走，哎，感觉是懂了，其实他没有懂，而然后自己做呢，是自己作为主体做呀，不是老师在带着你去做了，
19: 嗯，
9: 然后他不理解呀，所以他就不会做，而这背后的区别，其实还是思维层次的问题，
19: 嗯，啊，就是我们经常问孩子说，你今天学的这个会了没？都听懂了没？会了，
9: 嗯，
19: 听懂了，但是一做题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在那挠半天头写不出来一两行，这可能就是这个思维的这个方面的。
9: 对，因为听是被动的灌输，而写是主动的输出，当他脑袋里没有的时候他当然写不出来，
19: 嗯，
9: 或者说他脑袋里已有，他是散乱的，他认识长方形，已知道周长，已知道面积，但是他这个题人家不是直接问你长方形的周长是多少，
19: 嗯，
9: 而问你说如果我要给这个长方形的桌子镶一圈花边，
19: 嗯，
9: 他可能就不知道哦，我要镶它的花边是算它的周长，
19: 嗯，
9: 我要铺珠布是算它的面积，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个转化的问题呢？对吧，
19: 嗯，那我们用思维工具就可以改变这方面的情况。
9: 对，
19: 嗯，
9: 因为比如说周长和面积，我们在提取关键词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周长就是一周的长度，它的关键词是一周，那一周就是四条边，
19: 嗯，
9: 哎，那就是花边嘛，长度对吧，就算它周长，而面积呢是所占平面的大小，那它要理解平面这个词呢，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它的关键词。
19: 嗯，就是通过这个关键词，孩子把这个这些听到的内容梳理成了自己的这个内容，
9: 对，
19: 这就 OK 了
9: 啊。
19: 那还有呢，很多孩子可能做题相对比较死板，就像您刚才说的，嗯，看到这个题哈，我就只会这一种，不能举一反三，
9: 啊，
19: 变了个题型就感觉没做过，嗯，没看过。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思维工具来突破吗？
9: 对，
19: 嗯，
9: 我们找一些经典的题，或者叫母题，现在我们当中叫，
19: 哦，
9: 对，
19: 嗯，
9: 对，最关键的题，它的本质，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分数乘法里边的解决问题，其实它都涵盖为一类，谁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19: 嗯，
9: 那我们知道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是用乘法的，用这个单位一去乘几分之几就算出来了，那我们把它稍微拓展一下，那如果知道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再求这个数是吧，用方程和算式方法，其实它是一个概念，都是单位一乘几分之几等于多少，但是呢一个是单位一已知的，一个是单位一未知的，如果你分析清楚这一个数量关系的话，你就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时候运乘法，什么时候运除法，
19: 嗯，
9: 那我在上面稍微加一点点，比一个数多几分之几或者少几分之几，那不就是一个数乘一加几分之几或者一减几分之几吗？
19: 嗯，
9: 所以当你把母题把它最核心的找到之后，你就发现这几类题都是一个题，
19: 你一通百通，
9: 啊，一通百通
19: 是的。
9: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打通之后，就是我们数学有个特别有名的老师叫吴正宪老师，
19: 嗯，
9: 他就说这个承重墙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打承重墙和隔断墙，我们把隔断墙打掉，全部到承重墙这儿，你把它搞明白了，就都明白了。
19: 嗯，
9: 啊，
19: 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知识点碎片化，
9: 嗯，
19: 学了但是忘了，然后呢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知识体系就是串起来，知识体系，
9: 嗯，
19: 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解决呢？
9: 这个就是我们的单元导题导图，
19: 嗯，
9: 或者我们的整册书的导图。你比如说我们学平面图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梯形、拼四边形，它分别在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段，那我们圆柱、圆锥、长方体、正方体也是在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段，但是我们在六年级总复习的时候，我们就把图形与几何就放到一起，
19: 嗯，
9: 然后分两大类，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而平面图形我再从三条边的、四条边的给它分，然后立体图形呢，我从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去给它分，然后所有的特征元素，然后呢认识表面积、体积、侧面积、底面积，把它整理到一张图上，
19: 嗯，
9: 它这样就建构一个体系，其实它们是有关系的。
19: 是的，
9: 我不是说简单的把它罗列到一张纸上，而是什么呢，线动成面，面动成体，对吧，
19: 嗯，
9: 包括我们圆锥和圆锥也是一个长方形的纸围绕一条轴旋转，它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立体图形，这样就把 二维的平面和三维的立体就集合到一起了，
19: 嗯，
9: 这样就建出知识体系来了，
19: 是孩子一下就明白了，
9: 对对对，嗯。

0: 今年的高考他也提到了这个结构化和知识体系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长远而且也特别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嗯，另外我们现在会发现小学阶段哈，很多的家长会觉得一定要大量刷题，甚至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单独的再另留一些作业，比如每天这个100道200道的计算题啊等等，这些就是再大量的刷题，或者说某一个题这个提醒今天给我刷够多少多少，哎呀，我们也在想，这小学阶段有必要这么大量的刷题吗？这个思维教学和我们这刷题是怎么来平衡的呢？
0: 嗯，我觉得肯定是没必要大量刷题，但是不做题是万万不行的，
1: 是
0: 所以就是
1: 这个度得掌握好，
0: 都得掌握好，那前期肯定是你要理解和掌握，然后了再进行刷一定量的题，它有的时候你一道题刷99次跟刷990次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对，那么它区别在哪里啊？刷题它重要的是理解和记忆，对吧？它不刷题它重要的是一个熟练度，它不是理解，
1: 就是当你看到甚至会有肌肉记忆，
0: 对肌肉记忆，它是一个僵化的记忆，我就去照猫画虎去，但是思维呢它重要的是理解，一个是浅层次的去重复，不断的去重复，哎，一种是理解之后再重复，那肯定是理解之后你已经知道它的逻辑关系了，会分析了，那你再刷题肯定就有用了，而且你刷的也可以不用刷同一类型题，你可以稍微变换一下举一反三的题，它也能够刷出来的，
1: 就是我们李老师总结的少刷题
0: 多
1: 总
0: 结
1: 重思维，
0: 对，
1: 这才效率会比较高，那其实李老师不仅是一线名师，也是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其实有非常严重的这种教育的焦虑，就是根本不会在家辅导，辅导他学习只能让我血压上升，一辅导鸡飞狗跳，指定分数，不重思维，就是孩子学习也没啥规划，就是能拖就拖，也没有什么正确的这个顺序，就是无序啊，那我们普通家长确实没有这种专业的教学的这个基础，那在家怎么才能高效的配合学校，然后又低成本的让我们孩子这个数学思维培养方面做得好一些呢？
0: 我呢其实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们家老大今年初一，老二是2年级，就是我也能够特别理解，就是一开始去学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可能更多数就是班里的问题孩子比较多，对，然后慢慢随着女儿这个上初一已到青春期了啊，其实觉得作为家长你也要懂点这个家庭教育，
1: 就要解决自己孩子的问题了，
0: 对所以现在站到这个家长跟孩子的双重成分，我觉得首先一个核心你要彼此信任，然后家长跟老师要一条心，没有一个老师说是对哪个孩子会怎么样，他一定是为这个孩子好，那么家长呢他也是为孩子好，
1: 对，
0: 所以我更喜欢一个词，就是生命合伙人，
1: 生命合伙人，
0: 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其实我们都是在陪伴孩子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要做他的生命合伙人，那怎么做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做好大家本分，家长你就做家长，老师你就做老师，你不要说家长你要代替老师去假题，你非要把孩子说哎不会的妈妈给你假，其实有的时候假的跟老师不一样，或者假的不明白，那老师呢你又要就是像家长一样就是这样替换，其实各自做好各自的身份，比如说我们作为妈妈，我可能除了回家不只是他的学习，可能还要关注他的
1: 生活
0: 关注他的情绪，心情，哎，吃饭的时候你就不要直接问作业写完了没啊，那个
1: 不要这么扫兴，
0: 体检了没啊，不要做一个扫兴的妈妈，你可能跟他聊今天在学校开心吗，哎，老师不问老师，要问孩子，哎，跟你的小伙伴啊都干什么了，课间怎么怎么样，但是到写作业的时候呢让孩子先独立完成，如果他不会的时候他问你了，妈妈这道题怎么做，那你就如果会就给他讲讲，如果不会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陪伴他，哎，妈妈这道题不会，那我们先来看看，说不定你陪着他读一遍题，刚开始可能孩子自己读他也就是比较读得快，或者说一看题很多他就不想读了就跳着读了，那么你记下来，哎，妈妈也不会，那么一起读一读吧，可能在你陪伴他读题的过程中，哎，他就会了，再读一遍题他就会了，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包括思维的问题，就是 家长可能想说我去给他报个思维导托班、
1: 嗯、
0: 我去给他报个学科补习班，让老师去教吧，我不会去教。其实我们家长在生活做事中这种榜样的作用啊，就是你在做，孩子也在看呢、啊、你做事有条理，孩子做事有条理、
1: 嗯、
0: 你做事去有一定的逻辑性，孩子去做题读题太有一定逻辑性。
1: 就比如说、
0: 啊、
1: 其实很多家长想的太复杂了。
0: 对，
1: 你比如说今天哎咱们晚饭做个啥啥啥、
0: 嗯、
1: 今天去超市咱们买个什么菜、
0: 嗯、
1: 其实这个也是思维导图吧。
0: 对，是的、
1: 嗯、
0: 我们就举个简单的，就我们周末要吃个火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我们肯定心里面哎做火锅我先要备食材，那备食材需要准备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教育契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虽然是有意识，但是你要表现得无意识的、
1: 哦、
0: 说哎呀今天吃火锅吃什么呢，问问爸爸喜欢吃什么，孩子喜欢吃什么，妈妈喜欢吃什么，把家人喜欢吃的优先放到前面、
1: 嗯、
0: 然后呢哦发现买的肉类比较多了，蔬菜有点少了，那蔬菜有营养，我们蔬菜类还应该加什么、
1: 嗯、
0: 哦比如说是丸子类还需要加什么，那我们再喝点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有意识的去给孩子这样去渗透去，那孩子慢慢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他在学习上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
1: 就是他是潜移默化的、
0: 嗯、对，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当然我们你像我们今天也有学生代表啊、
0: 嗯、
1: 小陈同学刚才听得可认真了我们发现小陈同学通过今天又上了一节课是吧，啊，那也想问一下小陈同学啊，就是你这个接触咱们这个思维教学的前后，自己在比如数学学习习惯呀，解题思路啊，学习兴趣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改变和收获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嗯，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庆区第六小学六年级的同学，我的名字叫陈若曦。在接触思维教育之前，我觉得数学知识点又多又乱，记起来特别复杂。
1: 嗯，
2: 在做题的时候也只能死套公式，遇到稍微有些变化的题目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慢慢的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兴趣。自从李老师带我们用八大思维图式和思维导图学习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课前预习、课堂记笔记、单元复习、整理错题，我们都会用到思维的工具。我会把零散的知识点串成了知识网。做题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再盲目的试答案，而是可以先梳理条件，理清思路，遇到难题也可以多试这种方法。
1: 嗯，
2: 现在我不再害怕数学，反而觉得思考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思维导图不仅帮助了我成绩的提高，而且还帮助我养成了规划的好习惯。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用心教导，我会带着这些思维的好方法继续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1: 嗯，也谢谢我们的陈同学哈。另外其实李老师啊，刚才我们也说到咱们家长啊、
0: 嗯、
1: 平时在锻炼孩子这个思维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做法，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家长是有误区的，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就是家长要避开的有哪些误区呢？
0: 嗯，这个也可以啊。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一开场提到的思维导图，它不是美术作业，
1: 嗯，
0: 不能追求它一味的漂亮本末倒置，而应该重要的是它这个理解的过程和梳理思维的过程，
1: 嗯，
0: 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好多家长现在虽然不让考试了，但是家长还是很在乎这个成绩的。
1: 对，
0: 他经常会盯着这个分数，然后孩子一出错他就焦虑，他就批评。然后呢，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错题分析，帮助孩子梳理他的知识漏洞，
1: 嗯，
0: 陪伴他一起学习。第三个呢，就是有些老师我们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就是一味的不去区分说从一年就布置思维导图作业，这个是很难的，对于低端孩子真的是很难。
1: 嗯，
0: 那么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就是如果遇到这种真的是必须换思维导图的时候，我建议换亲子思维导图。
1: 嗯，
0: 哎，
1: 亲子思维导图，
0: 对，亲子思维导图就是由孩子口述，家长来代笔。
1: 哦，
0: 就是整理的过程，其实核心的过程还是
1: 孩子来完成的。
0: 对，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跟孩子聊的形式，我们要画什么，那我们画这个呢，你们学了哪些，要把哪几部分画进去，它是画在哪儿，然后这一部分里边呢更详细的有哪些。那么当孩子梳理出来之后，你想对于一年级孩子来说，即使是几个关键词，但是有的字他不会写，
1: 嗯，
0: 或者说他写很多的字也会增加孩子的难度和畏难情绪
1: 的，
0: 那么可以就是家长陪伴孩子一起去画，一起去习通。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 高年级啊，孩子晃的时候呢，家长不要把哎妈妈用豆宝给你搜一个吧，或者直接把平板给了孩子，让孩子自己去弄，其实这个都是无效的啊。要做到的是有效陪伴。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各自回归各自的就是
1: 角色、
0: 对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做好陪伴引导鼓励，就是配合学校，因为学校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分层布置这样的作业啊，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三月有数学周呀什么，根据学校的这个教学节奏，根据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对，把孩子放在首位，然后呢这样去陪伴孩子做好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吧。
1: 是的，妈妈是妈妈，老师是老师。
0: 对，这个其实特别重要。现在为什么会焦虑，就是妈妈希望老师做的更多是需要家长应该做的，而老师需要家长呢就希望那个作业全部检查对，其实不是的。这个作业的对错，作业的理解还是要靠老师啊，家长只能起监督，看学习态度呀，学习习惯呀，他有没有按时完成，自习的工整不工整，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生命合伙人，大家都要分清自己的角色啊。
0: 对， 对对。
1: 哎呀，那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真的是听了咱们老师还有同学分享的这个干货，同学的真实反应，我们也是挺受触动的。那哎呀，剩时间不多了，一分多的时间，咱们李老师结合多年的这个一线的教学经验和今天我们的主题分享，简单的谈谈您一些教育初心啊。以及未来的一些育人的展望好吗？
0: 行了，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心有大我守初心，巧起思维悦心人。其实从教这么多年，既是一线老师，也是妈妈，然后呢又是老师，又是家长啊，又是思维导图培训师，我觉得首先我们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顺应我们教育发展的趋势，紧跟育人导向，就是从小把孩子搭建好扎实的知识体系，还要锻炼孩子的思维品质，然后结合现在的高考的这个趋势，重基础、重体系、重思维这样的命题方向，那么教学呢也要有所调整，注重孩子的思维启蒙，为孩子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涯铺好路，打好基础。未来呢，我就继续深耕课堂，然后运用自己擅长的这种思维图式以及导图，帮助孩子进行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基础教育，然后呢也会同时做好我们的家校共育，把简单实用的思维方法以及我所知道的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我们的家长，陪伴我们孩子快乐学习，家长呢也一起快乐成长。那我希望我们今天遇到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学会思考，用思维点亮学习之路，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好的，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广大家长走出教育误区，掌握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们摆脱学习的困境，养成高效思维习惯，解锁数学学习的真谛。好，本期名师在线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5: 好好，爸，
6: 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等等，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长记心间。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11，1061听新闻，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宁夏，今天2026年文化和世界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活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宁夏会场的活动今天在西夏岭景区正式拉开帷幕。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贺兰山下最美西夏广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于昨晚正式启动，这一系列活动将从6月一直持续到12月，计划开展200场文艺演出、100场送戏下乡活动，让文化服务直达基层。再来关注国内经济和民生方面的消息。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末，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全国小麦收获进入收获期超过80%，夏播进入高峰。

0: 抓发展，稳增长，提质效，开新局。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开局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固原专场上了解到，未来五年固原市将持续坚持全市统筹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的要求。到155末，固原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会达到56%，较145末提高8个百分点。接下来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2: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是巩固脱贫成果、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要求，也是激活特色产业、传承乡土文化的内在选择。近年来，自治区15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一主一带、一副一级发展布局，支持固远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围绕这一目标，未来五年固远市将统筹推进市区集聚、县城提质、集政扩容、村庄优化一体规划建设。据固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永基介绍，在市区层面，固原市将优化一老一新城市布局，增强核心城区辐射带动力。
3: 县域层面，支持西集县建设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县，隆德县建设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金源县建设生态文旅休闲示范县，彭阳县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县。乡镇层面，重点推进三营、讲台部、联才、金河源、王旺五个中心镇建设。村庄层面，对四类村庄分类施策，让乡村成为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实地板。
2: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方面，在农村，固远市将健全防返贫致贫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打造六盘山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同时依法维护农民的三权利益，围绕农民进城所忧，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解决好地谁来种、牛谁来养、老人谁照顾等问题，从根本上解除他们进城的后顾之忧。在城镇，固远市将全面改造城中村、老旧小区等硬设施，同步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软服务，提高一区四园就业容量，不断增强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让进城的人流入又融入，安家又安心。在全面筑牢城乡融合发展基础方面，固远市将统筹建好水电路、气蓄暖六张网。固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永吉：
3: 建设安全可靠的城乡一体化供水保障网，全市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9%以上。加强智能化改造，提升城乡电力服务均等化水平，实施保中铁路扩能改造、六盘山机场、G70复运高速固原至桃山段改扩建、新建 S60 冯庄至固原、S50寨客至海兴两条高速公路，改造提升农村公路10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同三级上公路，实施隆德金源天然气连通工程，城市天然气普及率达到85%以上，推动5G网向农村延伸，实现重点乡镇连续深度覆盖，全市镇区和农村清洁能源能改尽改，清洁取暖率达到95%。
1: 记者从开局起步1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发布会固原专场上了解到，固原市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厚植绿色生态底色。到15末，固原市的森林覆盖率将会达到20.1%，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稳定在87.1%以上，湿地保护率稳定在22%以上。根据了解，围绕建设宁南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两大任务，未来五年固原市将会实施三北工程、天然林保护等八大工程，完成退化林的修复、中育林抚育等治理任务139.5万亩，持续提升六盘山、月亮山、云雾山生态系统，并且将会大力推进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持续强化四气的同治，统筹推进五河综合治理，坚决守好生态环境的刚性底线。今后五年，固原市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将会保持在91%以上， 八个地表水国控断面的水质优良比率巩固在87.5%以上，15个集中式饮水水源地的水质全部达标，水土保持率提高到83.38%。记者近日从自治区社保局了解到，从2025年12月宁夏社会保险业务管控信息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全区的社保经办业务触发规则数量较往年同期大幅下降，触规率仅为0.2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这项业务管控工作受到了全国的通报表扬。根据介绍，这平台的深度嵌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4个保险险种管控规则2100多条，涵盖实时监测、疑点排名和阻警预警阻断、统计分析等功能模块，实现了全区社保经办业务的全量实。业务全量实时在线可监控。近日，吴忠市利通区妇联举办了2026年自治区妇联民生实事加强困境儿童关爱项目家庭建设指导服务项目的启动仪式。辖区12个乡镇的妇联主席和46个项目点的妇联负责人参加了启动活动。在仪式上，吴忠市启兴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宁夏尚德家风教育建设指导中心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困境儿童关爱项目家庭建设指导项目的具体内容和相关要求。其中，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计划开展家庭教育宣讲和亲子实践活动138场，并为219名困境儿童提供家庭教育个案指导。家庭建设指导项目计划开展家庭教育活动、家庭教育文明建设活动30多次。一系列务实的举措将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精准回应困境儿童成长需求和家庭建设的实际困难。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继续来关注1061听新闻。记者从彭阳县委宣传部了解到，2026年宁夏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赛，主办方邀请各地跑友奔赴生态彭阳，追风逐绿，畅快开跑。这次活动赛事串联城市主干道和滨河风光带，途经彭安街、昭纳路和新彭大街、如河以及广安桥和国道327线等城市地标与风景景致，一路穿行城区街巷、滨河绿廊与城市主干道，既能感受到彭阳城市的人文底蕴，也可以沉浸式的领略夏日如何沿岸清凉自然风光，告别酷暑烦躁，尽享舒适奔跑的体验。2026年宁超开幕，文旅商融合引客来。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上在银川开幕，懒山公园足球场内座无虚席。宁超比赛历时半年了，来自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和中卫等赛区的8支劲旅进行了56场对决。揭幕赛由石嘴山市客场挑战银川市队，在观赛当日的票几乎前几天就已经售罄，抢手的门票足以说明宁超是有该多火爆。在观众的热情面前，身着会有主客场队员名称的球迷们同时打出了巨幅的队旗，为球队加油助威。主队进球跟着喊两嗓子，踢得沉闷了低头刷会儿手机，中场休息看看有没有奖品。多数观众的要求恐怕并不是多深刻的去进行战术分析，只是一种氛围，一种在场的快乐。这绝非说是比赛不重要，而是想表达比赛呈现的方式，观赛的体验感得往好玩上要靠。不妨想想过去，把体育比赛的纯粹当作严肃的竞技活动来看，那就很容易跑偏，关乎城市繁荣队伍的脸面，赢了输了都会有一种感触。球迷之间就是用这种热情牢牢和球队锁在了一起。以宁超为核心的 IP 打造1+5+N 的联动模式，激活了银川、石嘴山、吴中和中卫、固原五大城市的特色资源，衍生 N 个消费场景，推行票根经济，突出地方特色的融合，坚持节俭务实和惠民利民，注重群众参与社会价值。这样的办赛理念不仅能够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和参与度，更使其成为宁夏展示城市形象、促进消费升级、赋能城乡振兴的重要载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61民生热、1061听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1061乐享生活的假日特别节目。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4: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3: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4: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
5: 我们责无旁贷。
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熊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他们的声音。
9: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0: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3: 去餐解腻来一瓶，
14: 追剧解馋来一瓶，
1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6: 你不来一瓶，
17: 酸奶太稠不够爽，
18: 酸奶太噎不够爽，
19: 酸奶太腻不够爽，
8: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9: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7: 清爽好喝不糊口，
1: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不能开车吗？咋的花香啊，不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

0: 鞋，你喂喂水喝酒了。
1: 你口鞋？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行行，这就把。
7: 好好，爸，
8: 知道了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等等，
11: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4: 在彭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文化活动引领着乡风文明新风尚，村里成立了农民合唱团、腰鼓队、话剧社等文艺团队，让农闲时节的村民告别了打牌闲聊的日子。彭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魏进明：
15: 要个农村的娃更高兴，生活得更好，男方家人也没负担，经济不小都好。
14: 彭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杰：
16: 有身边的人言，身边的事，老百姓人言可能还得懂，心里经觉得咱们村子进实施进一步提起来，让咱们小岔沟村福气更正，民富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14: 小岔沟村的时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7: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8: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 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

0: 残疾人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明。生活总有不期而遇的风雨，有人被困境困住了脚步，有人却以热爱为灯，亲手为自己点亮前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霞，她是一位听力二级的残疾人，手工艺人。那年少的时候因为悄然减退的听力，普通的家庭条件，无人搭手的育儿生活，曾经让他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他从未向命运低头过，十多年的时间里深耕手工串珠，去年呢自学创意钩针，在五彩的串珠和细密的毛线之间挣脱无声的桎梏，把平凡的闲暇生活打磨成专属于自己的热爱和一份事业。于无声的世界里坚守初心，于琐碎的生活当中去深耕热爱，他用一针一线编织美好的生活，创造价值，更活出了温柔而且坚韧的人生姿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江霞的生活，聆听她指尖生花、向阳生长的生活经历。
1: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2: 江霞您好，欢迎您做客残疾人之声节目。很多听众朋友感到好奇，您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听力出现问题的？年少时听力受损对您的学习生活带来了哪些不便？
3: 其实我小时候完全没觉察自己听力有问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感觉别人说话模模糊糊的，老是听不清听不全。真正明显感觉到不一样是上初中的时候，尤其是上英语课，老师讲课呀，同学交流呀，我根本是跟不上节奏，很多内容呢听不清楚。那个时候才慢慢意识到我的听力跟别人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也不懂得这些病症，更没有条件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和治疗，就这么一直拖着。读书的时候呢，因为听不清楚讲课，学习很吃力，和同学沟通呢也比较少，慢慢的性格也变得内向安静。年少的时候呢，确实因为听力的问题错过了很多，也多了很多的自卑和不便。
2: 当时因为家庭条件有限，没有能够做系统的检查和治疗。长大后您也经历过职场工作，能和我们聊聊您早年在药业公司工作的经历吗？
3: 初中毕业以后呢，我就出来工作了，后来呢进入一家药业集团上班吧，主要做药品的包装的手工活。我从小就是手比较快，也擅长做这种比较细致的手工活。这份工作呢我做得很熟练也很顺手，虽然吧听力不好，有时候同事沟通呀、特定通知呀听不太全，但我都呢尽量多留心多询问，踏踏实实地把手头的工作做好，从来不会偷懒敷衍。我在公司踏踏实实干了好几年，工作也很稳定。后来因为家里的老人都不在了，父母呀公婆都早早的离世，孩子上学没人帮着照看，寒暑假更是离不开人了，实在是分身乏术吧，没办法只能辞去工作回家全职照顾孩子。
2: 后来您选择辞职全职照顾孩子，公婆父母也都不在身边，独自抚养孩子的这些年，您觉得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样的？
3: 说实话，独自带孩子的日子真的挺难的，身边没有一个长辈帮忙，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呀，孩子的衣食起居、学习陪伴全都要靠我一个人。我听力不好，有时候外出办事呀，给孩子处理学校的事情听不清楚别人说话吧，沟通起来挺吃力，经常会遇到麻烦。最艰难的时候就是你要操心孩子的学业和生活，又没有收入，心里面很焦虑，总怕自己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但是呢看见孩子乖巧懂事，我就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再难也要咬牙坚持。

0: 好好的把孩子养大。
1: 在全职带娃的闲暇时光里，您与串珠手工结缘，最初呢是什么契机让您接触并喜欢上串珠的？
0: 辞职在家带孩子之后呢，我不想天天闲着虚度时光，总觉得人呢要有事儿做，有寄托。后来偶然一次机会，我参加了村领组织的手工体验活动，第一次接触到串珠，五颜六色的珠子通过双手搭配编织，能变成好看的摆件、实用性的生活用品，我一下都特别喜欢，特别感兴趣。从那个时候呢，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教，我就利用在家的空闲时间，对着电脑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点点摸索，反复练习，慢慢的积累经验，一做就是十多年。去年开始，我又自学了钩织，多了一门手艺，生活也更充实了。
1: 学习珠串，一方面是喜爱，另一方面是为了谋生。还记得第一次售卖的场景吗？
0: 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售卖是参加残联举办的工艺手工市集。那时候呢，我刚学串珠没多久，作品做的还比较简单，心里特别紧张，也很忐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不会被人喜欢，有人买。现场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和市民，大家看到我亲手做的串珠作品，都特别的认可，特别的支持。有人买我的摆件、钥匙扣、生活用品，虽然第一次买的钱不多，但我心里特别激动，特别有成就感。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坚持没有白费，我的手艺是有价值的，也更坚定了我继续做手工的决心。
1: 这些年您依托残联义工联的公益活动售卖手工作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作品变现、参与公益市集的经历呢？
0: 这十多年来呢，我一直坚持做串珠，去年又新增了钩织手艺。平时做完的作品，我都会趁着残联义工联举办的公益市集啊、助残活动的时候带出去售卖。残联几乎每个月都会组织各类展销活动，今年上半年就有十多场，机会特别多。有时候呢，我没时间到场，义工联爱心志愿者也会主动帮我代为售卖。说实话，靠手工赚的钱不是大钱，都是一点一点攒的零花钱，但对我来说意义不一样。不仅能补贴点家用吧，更重要的是让我的手艺不闲置，让我多年的坚持有了回报，也让我有勇气一直坚持地做下去。
1: 很多人会觉得手工赚钱微薄，不足以成为事业，但您一直在坚持深耕，这份手工事业给您的生活和心态带来了哪些变化？
0: 以前在家全职带孩子，每天围绕着家务和孩子转，很少出门，也没什么朋友，日子过得单调又压抑，心里面呢也比较自卑。自从坚持做手工，参加各类助残活动之后呢，我的变化特别大，我可以走出家门，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残障朋友，还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爱心人士，我们一起交流手艺，互相鼓励，抱头取暖。我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慢慢的我变得开朗、乐观、自信了很多，不再封闭自卑。手工对我来说呢，早就不只是赚钱的手艺，更是我生活的光，也让我找到了自我的价值，生活也变得充实又有希望。
1: 在您深耕手工的路上，每次的展销是怎么对接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0: 一直以来都是残联和义工联在默默地帮扶我们，残联会常态化举办各种残疾人的手工展销、公益市集的活动，每次有活动都会通知我们，让我们有展示作品、售卖作品的平台。义工联的爱心机构呢也特别暖心，经常主动帮助我们推广代售手工制品，不光是提供展销位置，政策帮扶也特别到位。就像今年的四月份，残联还免费为我们残疾人提供着耳蜗石牌的公益福利，只是我的个人身体原因没能做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帮扶，让我们手艺人没有后顾之忧。
1: 这些暖心政策和帮扶给您和残疾人群体带来了怎样的底气？
0: 对我们残疾人来说呢，这些政策和帮扶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和温暖。以前呢，我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缺憾，能力有限，很自卑。

0: 呗，也不敢走出家门，总觉得自己跟不上社会，没有价值。但是这么多年呢，政府残联工联一直惦记着我们，给我们搭建展示自我、就业增收的平台，免费给我们提供了福利帮助、技能展示的机会，让我们不用发愁作品卖不出去，也不用害怕没有出路。这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社会没有抛弃我们，国家和政府一直都在关心包容我们。这份关怀让我们不再自卑，不再迷茫，有了勇敢追梦、自力更生的底气。我们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靠手艺立足，和普通的人一样创造价值，活出精彩。正是这些暖心的帮扶，让我们越来越乐观，更愿意去努力生活，踏实奋斗。
1: 是否一路的磨难从小就造就了您坚韧的品格？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是不是也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呢？
0: 确实是这样，从小到大经历的困难、吃过的苦还有身体的缺憾没有打倒我，反而慢慢磨练出了我的韧劲。我一直觉得人活着就要踏踏实实努力向上，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消极就放弃。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管生活有多难，只要肯坚持、肯努力，就一定会有光亮。
1: 孩子也刚刚高考结束，对他以后的学业、人生，您有怎样的寄语？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过一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我们家从小呢条件不好，我身体有残疾，一路走来得到了国家政府、残联和很多爱心人士的帮扶和照顾，我们心里一直特别感恩，铭记在心。现在孩子高考结束了，我和孩子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去参军报效国家。我们享受了这么多社会和国家的温暖，就想让孩子通过参军的方式回馈社会、报效祖国。我不求孩子将来大富大贵，只希望他能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心怀感恩，正直善良，有责任，有担当，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听完江霞的故事，我们深受触动。半生风雨，无声相伴，他没有被身体的缺憾、生活的磨难打败。从年少懵懂直面听力缺陷，到扛起育儿重担，再到十年坚守手工热爱，跨界学习新技艺，江霞用最质朴的坚持把琐碎的生活裹出了光亮与温度。对她而言，手工不只是打发时光的爱好、补贴生活的事业，更是照亮无声世界、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束微光。感恩政策扶持，坚守人间善意，深耕热爱生活，用心向阳生长。他用坚韧诠释了普通人最动人的生命力，更用言传身教培养出心怀家国、勇担责任的孩子。愿我们都能像江霞一样，不惧风雨，不负时光，在自己的热爱里踏实前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听众朋友，以上是这时段残疾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9: 金凤好。

0: 有声音等你来唱。
1: 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宁夏。

0: 红旗下，泥土芬芳里藏着誓言铿锵，
1: 街巷间，步履匆匆中写满担当滚烫。
0: 他们是晨光里的播种者，是夜幕下的守灯人，
1: 用初心扎根大地，以行动映照信仰。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听新时代先锋的奋斗回响。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欢迎同学们来到。

0: 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吧。
7: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等等，
1: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边，风温柔的期盼，花开只是相见。
1: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吧。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送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等着，
11: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4: 就盖2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 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7: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那么这计呢，咱们讲的还是围魏救赵啊。昨天咱们讲了围魏救赵的来历，特别提到一个人，谁呢？就是孙膑和庞涓的师父鬼谷子啊。哎呦，这集咱们就重点介绍一下这位鬼谷子先生。要说起这鬼谷子啊，他又名王禅，号玄微子，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华夏族啊。那么相传呢，这个鬼谷子啊，他的脑瓜门上有4个肉瘤子，

就四颗肉痣，这就成了鬼宿之相啊。那么他到底哪儿的人呢？这个我们史料找了半天，有的说呀是春秋战国魏国，也就是今天河南淇县人啊，还有的说是他是战国河北的临漳人，还有说他是陈国人，到底哪国人现在没查清楚，那咱就不能胡说。那么鬼谷子啊，他是著名的思想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那是纵横家的鼻祖啊。啊，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他惊天地，智慧绝伦，无人能及，人不能及，只要是人都赶不上他。他对数学，对这个星象啊，对这个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排兵布阵，神鬼难测。这个历代啊，2000多年来，那么这个兵法家呢，就是玩兵法的，尊他为圣人，兵法圣人，鬼谷子兵法圣人。那么纵横家呢，尊他为始祖，算命的，看风水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那么名家尊他为师祖，道家尊其为王禅老祖。哎呀，这王禅老祖，就这鬼谷子，这能耐可大了去了，惊天地，泣鬼神呐、啊！至今呢，没人赶得上啊。那跟孔子那都并驾齐驱。那么这么大的能耐，他是谁的徒弟呢？他不是生来娘胎带的就这么大学问吧？那么鬼谷子的师尊是世界辩证法的创始人，世界哲学之父，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的老子，老子是他的师父，授业师。那么这个鬼谷子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啊，被誉为千古奇人的啊，他晓天文知地理，中知人和，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就没法说他这个能为多大了。他是纵横家的鼻祖啊，是著名的道家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阴阳家、外交家、语言学家、法家、名家、发明家、医学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鬼谷子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啊。鬼谷先生的智慧教育了好多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苏秦、张仪知道吧？六国风向，人家的学上，孙膑、庞涓大名鼎鼎，人家的学上，商鞅变法知道吧？那商鞅，人家的学上，秦国的宰相李斯，人家的学上，大名鼎鼎秦始皇他的爹。商圣吕不韦，人家的学生，吕不韦都人学生。那么什么白起、李牧、王翦下山兵屯六国的王翦，人家的学生啊。要义、毛遂，好家伙，就包括为秦始皇到那小岛上求长生不老丹的那位徐府，不带了500童男500童女跑到日本那儿去了吗？那是没有日本啊，徐府去了，到那儿找那秦始皇要吃那长生不老丹，结果一看这地方挺好，我别回去了，我就在这儿成立国家吧，日本国。所以徐府呢是这个天皇的始祖，日本的天皇的祖宗就是徐府，人家在这儿成立了国家，那都是人家鬼谷子的学生啊。那么一辈子这个鬼谷子教了多少个有本领的学生呢？500多精英啊，个个那都是牛，太牛了。那鬼谷子这么牛，那个出身就跟咱老百姓不一样。你看大凡的高人、圣人、伟人、贤人啊，妖人、哲人啊，有毛病的人
他那个出生跟咱都不一样，你咱们正常老百姓就顺顺当当，反正正常往外生。有能耐的人他不正常，非同一般。那咱们就介绍一下鬼谷子非同一般吧，是吧？说这个鬼谷子是怎么事儿啊？他怎么生的？说鬼谷子啊，有妈没爹。事情是这样的，说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家姓赵的和一家姓周的，老赵家和老周家是邻居。那么老赵家经商，老周家务农，两家呀那个交情啊，当当的，杠杠的，铁，关系密切。那么后来呢，这个老赵家经商破产了，那老周家一看不能不管呢，远亲不如近邻呢，好了这么多年，我能不管吗？所以呀，这个周家便慷慨解囊，帮老赵家渡过难关。那么老赵家为了表示真诚，说了，我愿把女儿啊许配给周家，这是知恩回报，你们对我有恩，那我们能不报吗？但现在我们没法报，怎么办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老周家得了。可过了不久啊，这个老周家这个父母相继去世了，家境就败落了，就剩了一个啊，这个周公子。这个周公子啊是个读书的，哎，那么作为商人的老赵家一看完了，老周家那顶门杠没了，就剩个周公子。哎呀，我把女儿要嫁给周家这个公子，我女儿不得跟他遭罪吗？所以就悔婚私约，就不干了，就不承认了。哎呀，这个周家的公子念青梅竹马之情啊，想念这个赵小姐啊，是气恼加相思，结果得了病了，啊，大病一病不起啊，结果没治好，病入黄泉，死了。哎呀，青天霹雳一声响啊！这个赵家这个女子啊，就这姑娘，老赵这姑娘是个知情达理的贤惠女子啊，闻起这个噩耗，那真如雷击顶，赶到周家公子的坟前是嚎啕不止啊，哭得跟泪人一样，因为哀痛过度竟哭昏过去了。她迷迷糊糊在这个昏迷当中，恍惚中好像有这个周家公子啊来了，跟他说话，说贤妹呀，你把那坟前呢，我这坟前的啊一株稻谷你带回家，你呢把它吃了。哎，说完这几句话，唰，周公子不见了。那么这个赵小姐醒过来了啊，是梦，不像梦啊，那不是梦，公子哪里去了？一看是孤坟一座，哟，不是梦。为什么他突然发现在这个坟后边有这么一束稻谷谷子啊？那么这个赵家女就把这谷子拿到家里去了，真带回去了，然后就按那个梦境告诉他，那个他就把这个谷子吃了，淘米吃了，结果坏了，赵女儿怀孕了啊，吃了这个谷子怀了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孩，是健康成长啊。这个男孩是谁呢？这个男孩就是鬼谷子。说为什么叫鬼谷子呢？是因为阴鬼生谷啊，阴鬼生谷，那个谷啊就是谷子的谷啊，阴谷生子，因为这个谷子生出了个孩子，所以叫阴鬼生谷，阴谷生子。这个赵家女儿就给自己这个孩子起名叫鬼谷子，这是很有深意的关于鬼谷子出生的传奇。那么也是表达了真情而知理的女子的殷切希望。

鬼谷子就这么来的。啊，还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商纣王的时候，在这个朝歌城西南30里的云梦山，山上有个洞，叫鬼谷洞。有一天，有个农民呢，这个农民叫庆隆，在一个干枯的河床子上找到了这么一条小金鱼儿。因为这时节，这个地区啊是天气大旱，颗粒无收啊，所以河里没水。哎，这有条鱼。哎，庆隆一看这小鱼金鱼儿啊活着呢，哎呀，急忙抱在掌心呢，找了这么一点水呀、啊，把这小金鱼救活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坏了！一救活了，这个金鱼摇身一变，变出一个大姑娘来。然后这大姑娘就跟这个庆隆说了。说我不是人间之女啊，我是东海龙王的女儿啊，我叫小鱼儿吧，你把我救了，我呀没啥事儿，跑到人间想看一看，没想到这地方特别旱，结果一下子险些要了我的命，多亏你把我救了啊，那个我嫁给你，庆隆长得也漂亮是吧，不是那窝窝囊囊的，哎呀，两个人就成婚了。然后庆隆就跟他这个小金鱼这个媳妇说，说你能不能跟你父亲商量商量啊，给下点雨啊，老百姓都快旱死了。小金鱼说不行，这是天的惩罚，是玉帝下的令，父亲呢、啊、不敢，但是我可以回去潜回去偷一个天眼珠，把这珠子拿到手，这雨就能下来。结果就这小龙女儿就回去了，没想到偷的过程中被抓住了。他父亲一问你了解啊，你跑到人间怎么的，还嫁着人了，嫁谁？嫁那个庆隆，一农民，这还了得？立刻告诉鱼兵虾蟹啊，血海夜城去把他给我斩了，结果就把这庆隆给杀了啊。那么你赶上这个小鱼儿啊，这个小龙女啊，听到丈夫死了，那昏死过多少次啊，到底有一年跑出来了，偷了跑出来，到了自己丈夫的坟前，嚎啕痛哭，也是哭昏过去了。然后呢，庆隆给他托了个梦，说在我这坟后边有这么一束稻谷，你赶紧拿着它到这个鬼谷洞吃完了啊，咱们就有后人了。那么就这样，这个小龙女醒过来一看，真有这么一束稻谷，就拿着稻谷一看，边上真有个鬼谷洞，就到了鬼谷洞吃的稻谷，吃完了就生出来鬼谷子。哎，就这么快啊，快速的唰，他就给这个儿子起了个名叫鬼谷子啊。在这个鬼谷洞我生了个儿子，占一鬼字儿，我吃了这个谷子生了这个儿子啊，所以鬼谷子就这么来的。所以鬼谷子啊是有母亲没有父亲。那么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是鬼谷子学艺，这个过去讲究啊，这个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那么鬼谷子学艺不是他找师傅，是师傅主动找的他。因为有一天老子见到鬼谷子了，哟，一看这个人额头上有四个痣，肉痣，这是鬼秀之相啊，这人是奇人呐、啊。所以啊，老子主动的接触鬼谷子，要把本领交给他。就这样，老子收了鬼谷子为徒弟，鬼谷子教了一帮徒弟，太多了。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些本领高的人物，能耐的人物，都是鬼谷子的徒弟。那么这里边就有孙膑和庞涓，这里还有个传说呢，传什么说呢？为什么孙膑这个双腿截断呢？那是天意，因为鬼谷子啊规定晚上呢一定要早早的啊休息，
不许看书。可是孙膑好学，非常好学，所以有一天呢，在这个书阁里拿着本书往前看，正看着呢，鬼谷子进来了。哎呀，孙膑吓一跳，怕师傅责备他，所以把这书往地上一扔，就用脚踩上了。因为古人那个袍子啊比较大，他想把这个东西盖住啊，老师走了就完了，捡起来，哎，再继续读。所以他把这书往地上一扔，用脚踩上，哎，站在这儿，鬼谷子进来了，大喊一声啊，孽障，你断了双腿，你怎么能踩书呢？啊，这都圣人之书啊，这都天书啊，你做了损了，将来你得断了双腿呀。结果后来孙膑到了魏国，庞涓真就把他双腿截断。哎，这里有个传说。那么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咱们这书又拉回来了。孙膑和庞涓两个人是同学，处处孙膑都比庞涓聪明，所以庞涓就极恨这个孙膑。然后两个人下山，才有了围魏救赵的故事。这个围魏救赵这条计呀，可实在是高明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个围魏救赵的这一计的故事啊。那么你像1860年，当时呢清军围困天津，攻打洪秀全的首都，天津告急呀，这个洪秀全就写信啊，让李秀成赶紧救驾。当时这个李秀成带领人马一琢磨，我如果要赶到天津还麻烦，干脆我给他来个围魏救赵之计，袭击清军的杭州。杭州是干什么的？杭州是给养部队所在地，就是清军吃的喝的穿的带的都在杭州这儿，这地方是个粮仓。所以李秀成袭击杭州，那么围困天津的曾国藩大吃一惊啊，急撤兵去救杭州啊。那么李秀成呢，通过袭击杭州而解了天津之围，这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太平洋军队的麦克阿瑟将军啊，在这个海上跟日本人开始进行搏杀。这个日本呢，他是个海上强国呀，那势力很庞大，哎，所以两下一击杀是伯仲之间。麦克阿瑟熟读中国的36计，他知道这个围魏救赵一计，哎呀，他就想到了孙膑，想到了庞涓，想到了鬼谷子。他，你凡是那个高级将帅呀，他都学啊，经商的、做买卖的都学这36计，麦克阿瑟也不例外。他打开地图，他一想，我也来个围魏救赵。哎，突然发现这个日军呢，有一个岛叫特鲁克岛。这个特鲁克岛就是日本海军的给养岛，就所有的油啊、粮食啊都在这个岛上。扬汤煮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你来一个围魏救赵，用强大的兵力攻打特鲁克岛，拿下这个岛，哎，就使你日本的海军断了后背了。所以麦克阿瑟集中优势兵力开始攻打这个岛，最后的结果占领了这个岛，使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就失去了强势。后来呢，一败涂地呀。所以这是麦克阿瑟用的这个围魏救赵之计。通过这些计策，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这个36计当中这个围魏救赵真是个好计策。那么这条计啊，这个孙膑给了一个经典的定语，什么呢？就是在和这个敌人战斗的时候啊，应该避实击虚，避开他的实处，击他的弱点之处，专攻对方的要害之处，使对方形势受到牵制，
那么这样呢，危机

0: 就能自行解开了。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这个围魏救赵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啊，会讲一个36计当中的狠招，叫借刀杀人。欢迎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季，这季啊，咱们讲第3季，叫借刀杀人。你就听这名字，借刀杀人，啊，瘆得慌的，借把刀，噗，把人给杀了。怎么借呀？借好了啊，杀人；借不好，自杀。那么，在这个36季借刀杀。

人这个原文里头啊，原点有这么几句话，说敌已明，有未定，引有杀敌，不自出力，敌相已露，而另一势力更张，将有所为，便应借此力以毁敌人。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它的内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已经知道了敌对的目标，找到了敌人了，他是我的敌人。那么但是呢，友军却尚未表态，就跟我好的朋友啊，还没有表态度，帮不帮助我打他，那么想办法得让这个友军呢、攻打敌军，使自己呢不折一兵一卒，没有任何损伤啊。那么敌人已经露出迹象，而另一股力量也显现出了扩张之态，并将有所行动，应该借助这股力量将敌人歼灭，就是借助友军的力量来歼灭他。那么这个典故啊，这条计策借刀杀人是出现在春秋战国一个实际的战例上啊，实际的战例上，怎么借刀杀的人呢？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么就是想当初齐国要打鲁国，这个齐国那得多庞大呀啊！鲁国是个小国。有一天这个齐军呢 就战备粮食已经准备好了，车马刀枪已经预备足了，就等着这个齐王下令，这个消息就飘飘荡荡的就到了鲁国。哎呀，可把鲁国吓坏了。哎呀，这鲁国的国君懵了，怎么的，强大的齐国要打我鲁国怎么办？立刻召开朝堂会议，让文武啊出主意。那这里边呢有个子贡大臣，子贡大臣就是孔子的那个学生子贡，在这儿当上大夫呢。他一看国君有点懵了，他就说，您别着急，我回去想想办法啊，咱们一定能把强大的齐国把他击退了。所以呢子贡就回到家里头，哎呀，怎么想都没有主意，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哎呀呀呀，急得直蹦啊。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来人了啊，家人进来说，你个朋友来了。子贡本来就心烦呢，这又来了个朋友，你说招待不招待呀？招待吧我心烦，不招待没有礼节，招待吧就把这朋友让进来了，然后呢就得款待呀，就告诉媳妇儿啊，把咱们家那老母鸡宰了，杀鸡待客。他媳妇儿到厨房不大会回来了，说菜刀没了，说不上啊，让孩子拿哪儿去玩去了啊，家中没有了菜刀。子贡说，那你就借去。他媳妇儿就跑到邻居家借了把菜刀，回来把老母鸡宰了之后，哎，带这客人吃完了，他媳妇儿得跟他汇报，说我到老张家借的刀把那鸡宰了。就这几句话，子贡就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就感觉到有件事儿要发生，好像似乎找到灵感。他看他媳妇儿怎么的，你再说一遍，说你看咱家刀没了，我到那个别人家借的刀把鸡宰的。他媳妇儿那意思，你看咱们多热情啊，是不是对待客人春天般的温暖。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子贡就一拍脑门子，想起来了。这时子贡啊马上就见到鲁国的国君，说齐国要打咱们鲁国，咱们可以找吴国呀，
吴国平日跟咱们关系不错，那是咱们的友军呢、啊。我去到那儿说服吴国，啊，我说服他，让吴国和咱们联合共同抗齐。就这样，子贡就跑到吴国。到了吴国之后，他跟这吴国国君这么说的：说齐国要打我们鲁国，一旦把我们收复了，把我们打败了，占领了我们的地盘之后呢，他肯定打你吴国，你吴国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两国联合共同抗齐。吴国的国君能不同意吗？这涉及到自己生死问题呀、啊。好，我马上出兵，吴国也强大呀。结果子贡跑回来了，跟自己的国君说，别忙啊，马上吴国出兵打齐国，咱们的摇旗呐喊，那咱们给他来一个作弊上官，借助吴国灭齐国，因为咱们是小国呀，咱们损失不起呀。就这样，结果的后果就是吴国把齐国打败了。那这个典故啊，就是子贡借助了吴国的力量击败了齐国，借了这把刀杀了敌人。所以借刀杀人这个重要性不是在杀，而是在于借合适的刀，明白吗？你得借合适喽，你要不借合适喽，哎呀，还倒麻烦。打个比方，子贡跑到吴国去找吴国的国君，哎呀，吴国国君说你可来了啊，好，那行吧，我们吴国也很强大，我们不怕齐国，我先把你灭了吧。他把鲁国要灭喽，然后再去打齐国，就不也一样吗？所以啊，这个借刀啊，合不合适？啊，借好喽杀敌，借不好自杀。所以借刀杀人，啊，这个刀很重要，重点在刀上。所以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那么我呢，这里所说的朋友啊，可并不是什么金庸武侠小说中那种肝胆相照意气相投的朋友，而是一种靠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共生关系。那么这里头要说的这个共生关系最好的体现者，我查了一下，就是热带海洋的一对好朋友了。在这个大海里头有这么一对好朋友，他们是利益关系互相依存。谁呢？一个就是枪虾啊，枪虾，一个是虾虎鱼。这里边这个枪虾呀，它在这个热带海洋里边，它是一个穴居的生物啊，在洞里它待着。那么这个虾虎鱼呢，虽说是一种体型娇小这么一种鱼吧，但是它这个生性特别凶残，它是一个食肉鱼。那么枪虾本应该躲避这种危险的生物，但它却似乎一点也不惧怕这个虾虎鱼。枪虾是这个穴居的生物，因此呢擅长挖洞，啪啪啪啪，那挖个洞它在里边待着。更离奇的是还能什么呢，它邀请这个虾虎鱼同住。你看虾虎鱼是个食肉动物，食肉鱼，他不怕他把他吃了，他还能约请他，你到我这儿来啊，咱们住。当然呢，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虾虎鱼呢也不能白住这个免费的酒店呢，人家让你住你就白住吗？他会在这个洞口巡视，一旦有外敌侵入，就会摇动这个鱼尾通知洞里安睡的这个枪虾，来敌人啦啊，来敌人啦。你看，那么就这样，这一对生物合作无间，就形成了利益共生的关系，竟也相安无事。因为这个枪虾虽然善挖洞，却缺少攻击能力，因此呢，就算他把洞挖得再高明、再隐蔽，也难保不会有其他生物来偷袭他。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借助外力。那么这时捡的那个虾虎鱼啊，
无疑就是他的最好的合作伙伴。

鱼虽然生性凶残，但无奈身体娇小，很容易被大型的这个鱼类生物啊给吞噬了，所以对他来说，有个洞要藏身那是最好了。可自己不会挖洞啊，那么枪虾会挖洞，于是这个枪虾就借助了这个虾虎鱼的凶猛，虾虎鱼呢借助了枪虾的洞穴，两者利益而皆有啊，促成了一个神奇的海洋传说。你这多有意思啊啊！所以啊，没有永远的敌人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借刀杀人这个计啊，在这个三国时期啊，后汉三国时期啊，出现了一次非常有意思啊。那么大伙非常知道有个人物，谁呢？吕布。吕布就是让刘备借刀杀人给宰的。这个吕布被抓，曹操把他抓住了。那么曹操这个人呢，这个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呀，他有一个号啊，就是四号吧，什么呢？爱财。不管你人品如何，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能为大，本领高，有才，哎呦，这个曹操啊，哎呀，那就把你恭敬的啊，那了不得。咱们就说这关羽关云长是吧，屯土山约三十，这个然后曹操就把关羽给请到曹营来了。12年，据说是上马一镫金，下马一镫银，3日一大宴，5日一小宴，盛情款待关老爷，真就把这关老爷当老爷养起来了。你看后来关羽还走了，然后曹操还开这个公文通牒放啊，走吧，还送。哎呀，我每当读的这个故事我就感动，我觉得曹操这个人绝对是个人物，太好了，胸怀伟大。所以他当时把刘备抓住了，以致曹操就不想杀这个吕布。那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那还了得吗？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啊！那常言说得好，一刘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徐八黄九刘备啊，那英雄牌谱上吕布是第一啊，谁也比不了。所以曹操就不想杀吕布。他就问刘备一句，实际这就是无形当中问一句，你看要杀元虎将啊，他就问玄德公意下如何。赵师说以他曹操啊，他怎么想，那刘备也说你不能杀他啊啊，因为这时候吕布已经说了，说曹公啊，你就把我留下吧，我呀投靠你啊，我投靠你之后我为你效力。那么曹操也是满心欢喜，哎，就想答应，但是他出于对这个刘玄德的一种尊重，就像哥俩商量事儿似的，你看这事怎么样，能我买这房子能不能赔上是吧，我投资这个房产你看行吗。他是这么一个带口之言的来这么一句话，说玄德公意下如何。哎呀，这个刘备啊，这个大耳贼啊，这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打开三国演义，我细看了刘备，你说他哪干过好事儿？他们还骂人家吕布是三姓家奴，刘备都够九姓家奴了的。一开始投靠刘焉、公孙瓒啊、袁绍、袁术，投靠曹操，依靠东吴啊，借东吴荆州就不还，偷袭占了个大便宜，然后他这同宗的那位刘璋，西蜀王请他进西蜀弹压地面帮个忙，他到那儿，他把刘璋给弄得走了，他在那儿当上王了，然后登基坐殿了。他骂人家曹操什么窃国呀，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怎么，他结果大汉没灭呢，他当了皇帝了。这个人呢，是完全是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

0: 所以有的人，哎呀，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还尊重他，有皇叔什么，那都呸，十足的小人。罗贯中在这个上笔头子一歪，把曹操奸曹这个那个的啊，我觉得罗贯中在这点上败笔，没站在一个高度写一个伟大的曹操。所以这时候呢，曹操就问刘备玄德公如何，可刘备呀、啊、就借刀杀人了。因为刘备即便现在在曹操这儿，他也是心怀二意，早晚有一天要走啊，要离开曹操，要跟曹操争夺天下。哎呀，你把吕布收了，你把吕布收了，你的势力就更大了，将来我要跟你抗衡，我要跟你啊顶上，那还了得吗？所以不行，你说这小子这个啊这个心机，你就通过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你就能啊你就能看出来。这个喝了酒的时候，青梅煮酒论英雄吗？曹操最后跟刘备说，当天下就是士龙为使君于曹耳啊，纵横天下，哎，就咱们两个，你是英雄，我也是英雄，你是英雄。结果这个刘备吓得，因为他伪装啊，被曹操给识破了，砰啷酒杯掉地下了，天上恰巧。所以罗贯中给写了首诗，说免存虎穴暂存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应如神。这小子心怀鬼胎，刘备。照着说吕布对他不薄啊，辕门射戟救刘备啊，给他化解了很多很多困难，救过刘备。照实说，这时候顺人情说好话，就一句话，哎呦，那放了，那能杀吗？他既然已经为曹公效力了啊，恭喜恭喜，来来，把酒摆上，咱哥几个喝喝，你这多好啊。可没想到刘备怕曹操势力更大，将来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这小子来个现场借刀杀人，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曹公你还记得丁原董卓之下场吗？因为吕布一出来拜丁原为义父，把丁原杀了，后来他投靠董卓，把董卓杀了，那言下之意，他投靠你曹操，离你那么近，早晚也把你得宰了。你看看这个借刀杀人，就这么一句话，把这刀磨得杠杠的。啊！刘备的言下之意，你今天不把他出了，将来就是你的祸害。这时间，曹操啊，才咬着牙呀，忍痛斩吕。所以可见得这个刘备这小子借刀杀人使的是绝对绝对的到位。那么这里边还有一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借刀杀人，当时他要打这个苏联，前苏联，可他一看这个苏联有一位元帅叫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图哈切夫斯基是能打，是又愣又冲又不要命，年轻，最年轻的元帅。希特勒一想，不行，我在没开战之前就得把这小子除了，将来是我德军的麻烦。这小子是苏联斯大林的一个元帅当中的精英，所以他就把这个希姆莱叫过来了，特务头子说，你赶紧就把这人给我除掉啊，咱们定一个计。那么由那天开始，这个希特勒、希姆莱等人就开始伪造了一些图哈切夫斯基反斯大林的一些文件啊，以及投靠纳粹的一些来往信件，然后组织人故意的透露给这个苏联人。虽说当时德国跟这个前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表面上是朋友，背地里是敌人，那么结果这个风声就到了前苏联斯大林的耳朵里。斯大林这时干嘛呢？正肃反呢，正清党呢，啊，这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排除异己呀，正在搞大屠杀。一听说怎么的，啊，苏联这特务就汇报了，说得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啊， 这元帅有点反您，有证据，在哪儿呢？在德国人手里呢。买来一谈价，人家要300万卢布。哎呦我的妈，那年的300万卢布那可是钱呐，巨额资金呐。但为了知道这个真相，斯大林不惜这300万卢布，就把这个文件都买来了。啊，什么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来往信件、谈话笔录，方方面面，打开一看，哎呀，他也是懵了。这斯大林这小子啊，也是为了排除异己，就命人把图哈切夫斯基给抓住了，就审了12个小时，连图哈切夫斯基的朋友、友人。上下级的关系的一些战友，共计8名高级将领，就审了12个钟头，拉出去就给毙了。希特勒就用了这么一把刀，哎，这把刀是什么刀？就是斯大林这种多疑症啊，老以为别人要整他、受他，多疑，那就是一把刀，结果把图哈切夫斯基给杀掉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说到这儿。告诉大家一句话，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啊，总会发生一些你始料未及的事情，你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呢，借刀杀人不仅可以运用在古代，也可以运作在当今的职场和商场，甚至情场啊，帮助你解决难题，走出困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捧场。下一讲我们讲第4季以逸待劳，更加精彩。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吧。
4: 好好好，爸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3: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5: 大口喝更过瘾，
16: 取存解腻来一瓶，
17: 追剧解馋来一瓶，
18: 出游快乐来一瓶，
1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0: 你不来一瓶？
2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 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

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听话，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林林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林林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林林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林林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林林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39.7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14.6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8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林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
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化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

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像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1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他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行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
由于连饭都顾不上。

0: 常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零零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林玲花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龄化，还有向静海。

向进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1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1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他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
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

做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像我的春天鲜艳了门。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7: 好，爸，
8: 知道了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等等，
11: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40年，
7: 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民谣可摇滚的多样风格，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哥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到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可谓是风雨乐坛路，情感波折史。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50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

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祖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的玩耍，而自己呢，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度过。这种被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啊，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这一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狠狠上了一课。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3年。齐秦之后的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少年感化院的三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三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齐秦。齐豫比齐秦大两岁，那时在读大学。这三年的每个周末，姐姐齐豫都会准备好日用品，坐车到感化院去看望弟弟。齐秦说，那几年要不是姐姐在照顾我，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我，等我出来后早已放弃了自己。所以在齐秦的心里，对姐姐齐豫的情感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后来齐豫凭借着一首《橄榄树》风靡整个香港，并且获得了10000多港币的奖金。他从中拿出了7500元，给还在感化所的齐秦买了一把吉他，这给了齐秦极大的鼓励。父亲也在齐秦出狱后专门照顾他的起居，从此再没有打过他。出狱后的齐秦先是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的餐厅做驻唱歌手。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经纪人夏春勇在餐厅谈事情的时候，刚好听到了齐秦唱的一首《你说过》。夏春勇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啊，便决定帮助这一个小伙子出唱片，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1981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从此正式出道。

在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齐秦应征入伍，在服役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放假期间，齐秦去酒店吃饭唱歌时，认识了酒店驻唱歌手方美芳。方美芳出身于单亲家庭，需要自己挣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由于齐秦之前在感化院的经历，所以一见到方美芳便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情。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恋人。时间来到1985年，齐秦退役回归唱片公司后，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狼》的专辑，让齐秦成为轰动一时、最有实力的新锐歌手之一。齐秦走红之后，方美芳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生活，同时也夺取了齐秦的经济大权，这一段感情开始出现危机。随着齐秦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他和方美芳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渐渐的，两个人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争斗。后来随着矛盾的加剧，几番挣扎之后，齐秦决定和对方分手。原以为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但让齐秦没想到的是，和方美芳的这一段恋爱经历竟为他的另一段感情埋下了惊雷。

1986年，齐秦通过妹妹齐雨介绍认识了蔡阳明导演。蔡阳明准备拍摄一部青春爱情电影，名叫《芳草碧连天》。然而呢，随着拍摄期的临近，仍然没有确定合适的男女主角。当蔡阳明看到年轻帅气的齐秦时，立即决定让他在电影当中担任主角，还带来了一组照片，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孩作为女主角。齐秦呢，则是一眼就看中了其中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王祖贤。齐秦和王祖贤第一次见面，留给对方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当齐秦去机场接王祖贤的时候，热情地给他脖子上挂上了花环，但王祖贤呢，对花粉过敏，一时是又气又恼，却又说不出话来，只能是大声地打着喷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导致后来两个人在拍摄中呢，也无法正常的互动。齐秦并不知道王祖贤为什么生气，也渐渐失去了对王祖贤的好感。为了让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对方的机会，导演蔡阳明决定利用齐秦唱歌和创作的天赋，请齐秦为电影创作并演唱主题曲。齐秦经过深思熟虑，创作了一首名叫《花季》的歌曲。这首歌是齐秦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当齐秦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王祖贤对他的印象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没想到之前在机场鲁莽的齐秦竟然如此有才华，齐秦也被王祖贤的温柔和纯真所吸引，一次酒后两人一吻定情，一代才子齐秦和一代女神王祖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也开启了这一对才子佳人长达15年的爱情长跑与分分合合。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本以为水到渠成天作之合的爱情会众望所归，但齐秦和王祖贤的牵手却并没有得到王祖贤家庭的认可，他们对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齐秦颇有敌意。齐秦和王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经常的分隔两地，难熬的异地恋再加上媒体的压力，让他们的恋情无处躲藏。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意，这也给了齐秦创作的灵感。于是仅用15分钟，齐秦为王祖贤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一挥而就。这首歌曲问世之后立刻风靡大街小巷，歌词中的一字一句毫不避讳和躲闪，弥漫着恋人之间的呢喃和思念之情。齐秦有故事性的嗓音，冷光般的声线清冽而透亮，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深情的告白诗，是华语流行乐坛难得的浪漫金曲。当歌曲的 M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时候，齐秦飘逸的长发和紧身裤的经典形象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地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退出了香港演艺圈，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兜兜转转，齐秦和王祖贤这对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剪去长发的齐秦也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狂放不羁，多了一些时尚和柔情。复合之后，王祖贤首次出现在齐秦悬崖 MV 的镜头里。镜头里他一身长裙，秀发如瀑，光着脚丫狂奔，一天足足跑了5公里，脚底和脚趾头都磨破了。可他却说，只要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3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3辈子。1999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中又一次压倒了圆满。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的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她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事，齐秦对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却发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决定做回自己。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他刻意地制作了一些早期的民谣作品，认为抒情并不代表着商业化，用这张专辑可以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在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呼唤》。关于齐秦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金曲大当家我们下期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与我们的沟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4: 好，
5: 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2: 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

0: 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3: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4: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六集，
4: 李有功在众人的目光下一口气爬上岸，引入人群不见了。
5: 都看着了吗？
4: 马德福苦笑着双膝一弯跪了下去，就跪在湿漉漉的稀泥里。他抱住半昏迷的牛阿蛋。
5: 阿蛋，阿蛋，你们都看着了吗？这就是胡来的后果，脑子一热说打就打，打完呢烂摊子砸没人收拾了。现在这几个伤筋动骨的谁往医院送？住院费又谁疼？不去县上，光去葫芦镇的医院就得一两个钟头呢。路上要是有谁扛不住，有个三长两短，这责任谁担呢？
4: 女人们哇哇地哭起来，在哭泣的同时还不忘互相指责对骂，局面又乱起来了。马一山觉得头都大了，真不知道马德福还能咋应付，他都有点后悔贸然去请马德福来，简直是把老汉拖进了一个连泥带水的烂摊子。马德福突然喊：
5: 李家还有能站着尿尿的男娃吗？
4: 这喊声把娃娃们逗乐了，男人不都是站着尿尿吗？李有功的兄弟李有劳慢慢站了起来，他们是亲弟兄，脾气为人却很不一样。李有功咋咋呼呼，话多腿脚勤，李有劳平时罚他他的不爱说话。
6: 德福叔，既然我哥前头说了，那咱就按说了的办。李家人看李家人，牛家人看牛家人，大家都是自愿的，怪不得旁人。
4: 说完带头去看李家一个躺在地上的人。李家开了头，牛三炮弟兄也不再犹豫，招呼人抬牛阿蛋。
5: 好，这就好，李家有攒净男人，牛家也有，快快把人送去医院就对了。
4: 马德福一边喊着一边坐在一个台窝上，坐下了，抬手擦汗。
2: 看来这场调停真把老汉累得够呛。眼看着李家来了一辆架子车，牛家也来了一辆，李家有两个重伤，牛家本来躺着四个，等抬上沟以后，两个伤者死活不去医院，爬起来挣扎着要回家。马德福怕落下伤残，又给捏了捏，发现还真没伤到筋骨，皮外伤，回家养养就能好，这才彻底放心了。

0: 目送看病的车远去，人们才发现太阳早落到了西山边上。女人们的麻雀嘴又开始乱哄哄吵起来，铁锨丢了的，锄头拿混了的，还有人咋咋呼呼喊的，地里还留着活呢，晚饭还没做呢，大家纷纷上钩，各自往家里赶。马一山坐在沟底没动，人都上去了，散光了，台窝空下来了，沟里也空荡荡的，战争结束了。马一山听见女人在到处找他，找不见就大声抱怨：
1: 哎呦，这眼瞅着就天黑了，牛还没印呢，草还没炸呢，车子还在山头上撂着呢，哎呀，这咋就不见人了呢？哎呦，这究竟死到哪搭去了？
2: 咦，怕是早就回家了。
0: 马一山听到女人找了一圈找不到她，嘴里叨叨叨的抱怨着，最后总算离开沟岸回家了。
3: 喧天的闹腾终于伴随着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落到了地上，归于沉静。马一山沿着黄土台窝一个一个往上走，108个台窝他数过。走上沟沿，马一山又转身往下走，下坡要比上坡容易得多，因为桶子是空的，肩头没有重担，自然一身轻松。此刻他心里说不出的沉重，右手扶着崖壁，一步一个台窝往下迈。他走得很慢，好像肩头还是压着一对水桶，桶里装满了水。这108个台窝都很窄小，只要担起扁担开始走路，中途没法休息，台窝比桶子底还小，只要一放下就会翻倒。
0: 马一山12岁开始独自担水，家里的扁担太粗太长，他用不了，就自己找根柳木棒制作了一条。大桶他挑不动，只能一头挂父母换水用的瓦罐，另一头是一把铁制的汤瓶。他挑着临时凑起来的一段桶去担水，扁担晃晃悠悠，他心里怀着新奇和兴奋，感觉自己长大了，成了男子汉。要知道，在羊圈门，只有长大的人才会被父母允许去沟里担水，这之前都是帮家里抬水。两个娃娃合作，一根木棍，两个适龄娃娃各挑一头，中间挂一个桶，你想往东，他想往西，扭扭歪歪，很不舒服。所以羊圈门的娃娃们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记忆中，最迫切的事情之一就是早一点一个人去担水。
3: 马一山又从一数到了108，他喜欢这108个太窝。他们产生的时候，马一山已经能记事了。有一年沟塌了，把原来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给压没了。在马德福的带领下，大家开辟了一条新路，新路与旧路比更悠长弯曲，多出了一个弯儿，但是这个弯儿绕得有技巧，路程是长了一点儿，却把原来的坡度削弱了。原来是一个很陡的斜坡，稍微下点雨雪就滑得不行，叫人无法下沟去担水。现在的路面是由一个一个的台窝组成，一个台窝挨着一个，衔接很紧，一步一步很稳当。马一山喜欢这些台窝，是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个娃娃，玩性大，感觉这台窝很好玩，踩着它们奔奔跳跳的到沟底里，再一个一个爬上沟沿，站在沟沿上冲着沟底大喊一声。对面崖上的娃娃也跟着大喊一声，回声荡漾。

0: 一圈圈回旋，好像就把童年的乐趣给放大了。
1: 在马一山的记忆里，这条路像羊圈门，每个人的生活这些年也经历了该有的风雨和磨难，先后塌过几回。马德福领着大家修了几次，再后来轮到李有功当小队长，李有功也带着大伙修了两次。这条路就像穷人的一件衣服，当初是倾尽所有的做出来了，后面烂了、破了、开线了、缩短了，都只能缝缝补补。每次修补就等于给这件衣服上一次补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吃水困难的问题。
0: 今天这一场大械斗是为了抢一担水，也是因为李牛两家有积攒的旧仇。说到底，羊圈门的吃水确实是个大问题，问题不解决，这样的争斗以后有可能还会上演。回想刚刚过去的那一幕，马一山觉得脊背上还在发凉。万一牛大脖子跑得慢，被李二愣一斧子劈个正着呢？万一自己没有想起来去请马德福，再万一马德福的话大家不听呢？真是越想越后怕。他抬手擦一把额上的汗，长舒一口气，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他起身往水泉边走去。
1: 经过了一场混战，羊圈门人好像今晚都忘了来担水，或者是铁了心不用水了。泉水蓄起满满一泉，澄清了，看不到一丝儿浑浊。他一屁股坐在泉边，伸手捞水，洗了手、脸和脖子，连头都刨了几把，最后双手举起一盆水，咕嘟咕嘟大口喝起来。
0: 马一山牛饮的样子，要是叫哪个担水的人看到，肯定要气得骂娘。羊圈门人穷是穷，但爱干净，尤其在吃喝上头，感觉不洁净的东西是绝对不会入口的。这一眼泉水，大家都当眼人一样保护着。马一山一个人笑了笑，天黑了，不会有人来担水了，多余的水会流出去，白白的流走。他洗手时只是在泉边撩了一点水，应该算不上弄脏一泉水吧。
1: 马一山喝完最后一口，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泥，沿着台窝上钩了。肩膀上没有两桶水压着，就这么空身子走着上钩。自从成人后，他还真是头一回。这才是肩头无担一身轻啊。走完最后一个台窝，他站在沟沿边，回望已经填满了沟底的大团黑暗，咧嘴挤出一个疲惫的笑。

0: 亮，哎呦呦呀！
1: 挖洋芋结束了，收获很喜人。马一山家院子里堆了一座洋芋山，女人怕洋芋放在外头风吹日晒变绿了，吃起来就要麻嘴了。她用背篓往窖里倒了半窖，估摸着够吃够留种子，才盖上窖口。她拍打着身上的土，笑呵呵地看着男人。
2: 哎，盛哈的呀，你看着卖去啊。哎呀，你说说这不成的时候啊，恨着没有，这真成了吧，还愁开人了。
1: 马一山知道女人是被大丰收洗坏了，拿不住了，飘起来了。马一山才不像他那么轻浮呢，他沉得住气，去二虎家看看，也堆了一座小山。再去老院子看，三三家的洋芋也收回了，顺墙根堆着。
2: 老父亲马百里跟马一山说：“
3: 娃，咋卖呢？你看着哪个事儿？”
2: 自从马一山能主事以来，他们家的大事儿都是马一山这个长子定主意。尽管父子兄弟早都分家另过了，大事儿上头，大家还是愿意听他的。马一山揭开扇在洋芋堆上的草帘子看了看，脸上露出笑容，笑着笑着又愁苦起来。丰收令人喜悦，但这些成果怎么才能卖出好价钱呢？他掂起一个大洋芋试试。
1: 这么好的洋芋交给葫芦镇上的二道贩子呀，太可惜了。咱能捞几个钱呀？都让贩子给赚走了。我听说县上的大粉丝厂收着呢，价也高，要不咱今年拉上到县上去交。
3: 成，就听你的，你撑头，只要能给咱多卖几个钱就是好事。
2: 事情一说定，马一山不敢耽搁，辗转雇到一辆奔奔车。车主叫何小平，是葫芦镇川区的一个小伙子，也是杨卷门李家的女婿。他自从买了奔奔车，就专门受雇于附近山村拉洋芋到县上去交，也算是一门季节性的生意。
1: 洋芋装好以后，何小平开车，马一山挨着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车装得高高的，车厢里再不能坐人。马二虎拿着铁锨跟在后头，一路撵着奔奔车小跑。出羊圈门的路春天修过一次，就是为了秋里雇笨笨车往出拉洋芋做准备。当时羊圈门人在李有功吆喝下行动起来，每家去了一个劳力，把本来坑洼严重又狭窄难走的路从羊圈门一直修到了沟里，又从沟里修到了对岸，和大路连起来。遗憾的是，仅凭借人力和简陋的工具根本没法修出啥好效果。所谓修路，也就是草草走了个过场，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微的扩展了一点。去年挖洋芋的时候，附近村庄的人都把洋芋拉到县城交给粉丝厂，卖到了好价钱。消息传到羊圈门，大家眼热，洋芋这几年收成好得很，一亩挖一两千斤，人吃也吃不了多少，喂牲口吧又舍不得，所以一到这个时节，卖洋芋就成了大难事儿。
2: 奔奔车在土路上突突叫着，有些路段路面瓷实光亮光亮的，但这样的路面在羊圈门只有一段，是通过每家每户大门口的大路，还算宽敞平整，等出了庄子，接近庄稼地，路面就糟糕起来。首先，窄得让人担心，奔奔车随时有栽下外侧地坎子的危险。尤其路过李有功家一大片地的时候，路是在上下两大片地的中间穿过去的，地埂上头是李有功的地，路面下头是牛家的地。对于这种有坡度的路，只能从高处的地里入手，将地埂往下挖，路面才能实现增宽，而下面的地埂足有半人高， 要从下头的地里往上垫路面，工程量太大不说，因为黄土酥软，根本就很难实现，所以只能从李有功的地里往下挖。李有功不让，有一年路塌了，大家观察现场后建议在李家地界往里挖个大弯子，彻底解决问题。李有功扛一把铁锨坐在地头上，说谁敢挖他家一铁锨土试试，他拿命换。全羊圈门没人敢真的尝试，最后用麻袋装上黄土和草，一层一层从下面往上垫，愣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勉强把路修好了。
1: 为了这事儿，马德夫老汉累得吐了血，落下了伤劳的病根。从此羊圈门的事儿他不管了，没精力管了，小队长的担子也撂下了。后面就由李有功接任了小队长。用羊圈门大众的话形容，李有功这个小队长就是个屁，啥事儿不顶。他跟马德福就没法放在一个秤盘上比轻重。这些年李有功把羊圈门管得实在不咋地，大伙的日子还是那么穷，路还是那么窄，要卖点洋芋太艰难了。奔奔车是雇的，车主都是冲着挣钱来的，从山里拉到山外是一个价，再从镇上拉到县粉丝厂又是一个价。羊圈门大多数人选择拉到葫芦镇，卖给几个收羊圈的贩子，这样是稍微方便了些，但价格被压得太低了。那么大的好羊芋，一斤居然只有七八分，拉到县城可是一毛二呢。马一山决定拉到县城去。
2: 从后视镜里看到扛的铁锨吭哧吭哧追赶的老二，马一山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二虎是去帮他们过沟的，奔奔车拉得重，土路上走得艰难，不过好歹还能走，到了沟里的路段就不行了，得卸下一些袋子先拉一部分过沟，到了对岸去放下，返回来再拉一次，等洋芋都过了沟再全部装上，就可以拉着离开了。卸载重装那个过程，马一山一个人根本玩不转，司机不会帮忙，人家是挣钱的，只负责开车，没有义务帮你下苦。二虎甩开步子跑着，跑得脸红脖子粗，嘴巴大张，肩膀一抖一抖，显得很费劲儿。马一山看见兄弟在漫天黄尘里艰难奔跑，忽然心头酸楚，感觉自己坐在车上有些过分，对不起兄弟。
1: 哎，羊圈门人要把东西拉出山去，就是这么难呐。马一山平时都是步行走过这里，要么肩头扛着，背上背着，要么赶着牲口驮着，要么拉着架子车，还没有坐过在土路上疾驰的奔奔车，这感觉真好。他捏着凉凉的车把手，心里有了一个念头：啥时节自家也买一辆这样的农用车，那就好。二虎一直跑着，马一山望着后视镜里那个甩开短腿拼命奔跑的人，真想告诉他别那么慌，人咋能赶得上车呢？人是肉腿肉脚啊，车里烧的可是油。二虎太老实了，出门前大哥告诉他跟紧点，他就诚心实意紧紧跟着车跑。
2: 车要过最后一个弯子了，马一山赶紧提醒何小平：
1: 哎，慢点开，慢点开。
2: 何小平根本不在意。
0: 哦，你放心上，我这个技术走这段小弯弯子没问题，昨天李家那几车洋芋都是我给拉出去的。
2: 话没说完，马一山感觉车身忽然向左边倒去，好像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拽着。何小平也不敢二了，双手忙乱地操作着， 身子一个劲儿往右边倾斜。马一山没开过奔奔车，但熟悉架子车在山路上行走的情况，要翻倒出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感觉头发根顿时蹭蹭竖了起来。这里正是李有功死咬着寸土不让的那个弯子。这段路后来修补多次，但每次只能从下头垫起来，根基本身就不结实，再加上黄土爱下陷，这段时间大家都往出拉洋芋。看来这半截路不堪重负，又要塌了。
1: 马一山人吓傻了，身子僵在座位上，不知道该怎么办。脑子里飞转着一个念头，他和何小平要完了。

0: 味觉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一听歌手巫启贤带给我们的一张翻唱专辑《思念谁》。《思念谁》这张翻唱专辑是巫启贤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那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包含有大家所熟悉的《思念谁》、《同桌的你》、《春水流》、《大中国》、《弯弯的月亮》等一批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巫启贤带给我们的这张《思念谁》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巫启贤196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金宝市，祖籍是广东省东莞市。1980年，巫启贤踏上了歌唱之路。1983年，发表歌曲《邂逅》，进入新加坡龙虎榜第4名，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同年与高中同学组成了地下铁合唱团。1984年，在马来西亚参与发行了群星合集《明天21》《海蝶逐日》等。1985年，地下铁合唱团的专辑《星空下》在马来西亚出版。1985年，巫启贤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首张个人国语专辑《心情》，获得了排行榜的冠军。1986年，那在马来西亚发行国语专辑《何必孤独》之后，同年与刘文正签约，前往台湾发片。但是这张专辑在台湾被唱片公司拒绝出版。1988年，巫启贤首次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同时发行了国语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那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奠定了巫启贤的歌曲风格。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4: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巫启贤的歌年代越久越醇香，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分寸得当的让人体味那份牵挂与不舍，以及无处可逃的过往。那这些呢，都在巫启贤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是渐渐清晰。不可否认，他的歌声过于感性，过多的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但是他在他的歌声当中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他对于生活的感悟。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96年，巫启贤发行了国语翻唱专辑《思念谁》，那凭借这张专辑，他获得了第8届台湾金曲奖世界华人作品奖最佳男演唱人奖。同年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盛大推出了《风中有情》个人演唱会。2006年，他担任了超级女声杭州区的评委。2007年，巫启贤参加了江苏卫视的《名师高徒》节目。那巫启贤的歌声时而浑厚，时而细腻，嗓音沧桑却不失感性，被大家誉为是实力歌王。他的《巫氏情歌》《御酒迷香》是华语流行音乐重要的标志之一。那同时呢，他还是观众心中的最强的综艺评委。那巫启贤出道30多年来，经典作品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沉淀之后的巫启贤选择将一切归零，回归初心，重新出发。那巫启贤呢，都是重量级的大咖，那他具有深度又不失幽默风趣的综艺风格，只此一家，别无他人，已经变身为众人喜欢的音乐综艺全能的艺术家。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

节，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0: 界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5: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7: 爱上国风。

刚刚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的音乐当中，我们开启了今天的爱上国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茶味特别的香甜，茶味满满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跟茶有关。在《爷爷泡的茶》这首歌里面呢，写到了很多关于茶的话题，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可以听到的，特别的轻快的一种亲情的歌曲。那借由茶这样一个非常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着爷爷生活的禅意，就好像是爷爷告诉孙儿，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快乐的旋律扬起时，名利自然就会瞬间抛到九霄云外去。而歌词当中，陆羽泡的茶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描述的也是非常典型的东方文化，泼墨山水画的追求意境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其实喝茶也是这样，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茶文化的高深莫测。而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饮茶，也发展出了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还有花茶等等的再加工茶，一共有2000多种的茶类可以供大家选择。而我们中国传统的制茶技艺也主要集中在秦岭淮河以南，还有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相关的习俗呢，在全国也是流传广泛，各个民族都很喜欢喝茶。而成熟发达的制茶技艺和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也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文化的多样性，传达着茶和天下包容并蓄的理念。而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等，茶也穿越了历史，跨越了国界，深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也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成了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而截至目前呢，我们中国已经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了，也是位居世界第一，真的令人非常自豪呢。

那我们现在喝茶可能喝得特别方便，也许是在奶茶店买上一杯冲泡好的茶，也许呢是用一个茶包简单开水冲一下就好了，简单迅速。而讲究一些的人呢，就会备上一套茶具，过几道水，引得围观的人拍掌叫好。但是呢，其实我们古人喝茶到现在，他们的方式也有很多，而茶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就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中国的这些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而他们历史发展过来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区别呢？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平时生活中喜欢喝茶吗？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喝什么样的茶呢？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回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一起来品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这些不同的茶类究竟有什么特色，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的习俗申遗成功了，也成了我们中国国家的第43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被全世界第一名啊，有43项这么多，可见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非常之多。而茶叶呢，虽然在其中是比较新加入的，但是其中的文化和其中的内涵，其中包含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中国茶呢也被分为六大类，其中就有红茶、绿茶、黑茶、白茶、乌龙茶、黄茶这六种。很多人可能就会想了，那是不是我看到茶的时候我怎么去分辨它呢？难道就是按照它的名字根据它的颜色来分辨吗？其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分为六大类呢，一般是按照发酵的程度和制作工艺来分类的，它们也是各具特色，背后也是蕴藏着丰富的故事。时至今日，饮茶也成了很多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小小的茶叶对于我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呢，这些茶叶可能大家并没有办法非常清楚地去分辨。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火的抹茶究竟是怎么来的，其实呢还有红茶又是怎样遍布世界各地的，今天呢就会跟大家来一起领略六种茶叶背后异彩纷呈的文化内涵。首先我们就要说到最具代表性的主流茶叶了，那就是绿茶。绿茶是茶叶中最庞大的分类，也占据了茶叶生产总量的70%。而每年到了清明节，大家说到的明前茶呢，其实说的就是绿茶。而绿茶历史悠久的原因呢，一部分因为它在发酵程度上属于不发酵茶，比较接近我们茶叶本真的味道。而且呢，由于古代制茶技术并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完善，从神农尝百草直到春秋战国，食用方式基本都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吃茶。而随着冲茶技术的发展，绿茶就渐渐成了大家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今天很多熟知的名茶都是来自绿茶的家族，就比如说西湖龙井和碧螺春，它们都属于绿茶。当然了，这两种茶叶能够跻身中国名茶的前两位，还是沾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光，就比如说碧螺春。这个碧螺春啊，它本来的名字还挺有趣的，叫做下煞人香。传说呢，是因为采摘的时候过于娇嫩，茶农非常担心在筐子里被碰烂了，于是专门交由少女装在怀里带回。那冲茶的时候呢，就会有带有女儿香，估计呢连庸俗的乾隆都听不下去了，知道这个名字不太雅观，于是呢就下令改为了碧螺春。绿茶的分布也是十分广泛的，几乎中国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各具特色的绿茶。在宁静的室内，大家沏上一杯绿茶，品鉴茶色、茯叶和香气。而为了一杯口感上乘的绿茶，大家对细节的雕琢，就比如说沏茶用的水、工具，还有茶叶采摘的时间，都是非常讲究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绿茶当中富有盛名的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呢，指的就是清明之前采摘的茶叶，而雨前茶指的是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制的茶叶。这二者呢都属于春茶，因为据说啊，经过整个冬天的沉淀，这个时候的茶叶养分充足又比较鲜嫩，深受爱茶人士的喜欢。尤其是明前茶更为珍贵，因为大多数茶树呢在清明节之前并不能长出符合采摘标准的茶叶来，所以数量非常的稀少，也是物以稀为贵了。而在加工方面呢，绿茶也分为四大分类，分别是炒青、烘青、晒青，还有蒸青。炒青呢，指的是茶叶在杀青之后用手工锅炒，
滚筒、炒干机等方式加工而成的茶叶，而烘青呢，就是用炭火或者是烘干机，晒青就是用日晒的方法。不过呢，这种方法也比较粗糙，因此晒青的绿茶基本只用作毛茶，用于茶饼、沱茶的加工原料。最后一类呢是蒸青，是用水蒸气的热量来破坏茶叶中的酶，使得呢我们完成茶的发酵。而蒸青在中国有着很老的历史了，不过后来蒸青的技术出产的茶叶渐渐减少，反而呢由日本发扬起来。如今日本主流的绿茶基本上都是蒸青茶。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绿茶，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红茶。红茶呢也是意外的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叶。如果说绿茶是东亚饮品的形象大使，深受东亚各国人的喜爱，那么红茶的身影早就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从中国到东南亚，到北美，到非洲，都能看到红茶的身影。这个在意外中诞生的茶叶，随着茶叶知识的普及，也已经成了国际化的饮品。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你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是，这就把。
7: 好，
8: 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等等，
10: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有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今天跟大家继续聊一聊茶叶和茶文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历史悠久的茶饮早已深植人心，公园、餐馆、床头、桌前随处可见茶的身影，茶的味道也俘获了大家的味蕾，无论是冷泡或者是热冲，都别有一番风味。而我们平时大家在挑选茶品的时候，一定也好奇过红茶、绿茶、乌龙茶这些到底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也许很多人大概就知道个红茶、绿茶的类别，茶前面还放上产地，更不用说以数字来命名的，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茶，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类别，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常常听到用发酵程度来区分红茶、绿茶、乌龙茶，其实呢，只能说是一半的正确，因为像知名的大吉岭红茶，它的春摘茶就没有完全的发酵。但是呢，之所以称为红茶，是因为大吉岭采用了红茶的制作过程。所以呢，按照加工工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茶分成六大类，其中就包含了绿茶、黄茶、白茶、青茶，也就是乌龙茶，还有红茶和黑茶。那说到这里，也就是说呢，无论你是哪种茶树，用哪道程序，都可以变身成不同的茶类，只是每种茶都有它的特性，所以呢，有些更加适合做成绿茶，有些呢，更加适合做成乌龙茶，像大吉岭就比较适合做成红茶。那么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茶茎到底如何摇身一变变成香浓的茶叶呢？根据加工制成的不同，茶叶也有各自独特的风味，一般最常见的绿、青、红、黑茶，今天呢就以此为例，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我是武豪。接下来武豪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六大类的茶叶，它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绿茶。绿茶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主流茶叶了，而绿茶呢，也是茶叶中最庞大的分支，占据了茶叶生产总量的70%。绿茶呢，因为历史悠久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它在发酵程度上不属于发酵茶，比如呢，它比较接近茶叶本真的味道，而且由于古代的制茶技术不是特别完善，所以从神农尝百草到春秋战国，食用的方式都和我们以前所提到过的吃茶有关。也就是说呢，当时的茶叶并不是用来冲泡的，而是像喝粥一样是用来吃的。而随着冲茶的技术不断发展，绿茶也渐渐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名茶都来自于绿茶的家族，就比如西湖龙井和碧螺春。当然了，这两种茶叶能够跻身中国名茶的前两位，也还是沾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光。连古代的皇帝都很喜欢喝的茶叶，也就是绿茶。绿茶的分布呢，十分的广阔，几乎中国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各具特色的绿茶。在宁静的室内，大家沏上一杯茶叶，品鉴其中的茶色、浮叶和香气，为了一杯口感上乘的绿茶，人们对每个细节的精雕细琢，包括沏茶使用的水、工具，还有茶叶采摘的时间，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指的就是清明节之前采摘的茶叶，而雨前茶指的是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制的茶叶。二者呢，都属于绿茶当中的春茶。为什么大家说明前茶很珍贵呢？因为啊，据说经过整个冬天的沉淀，这个时候的茶叶养分充足，又比较鲜嫩，所以深受爱茶人士的喜爱。而其中呢，明前茶最为珍贵，大多数也是因为在清明节之前，茶树并不能够长出符合采摘标准的茶叶来，所以呢，数量十分稀少，也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喜欢喝绿茶吗？平时有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呢？绿茶可以说是最主流、最受东方人喜爱的一款茶叶了。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日常的冲泡，还有很多绿茶相关的零食、饮品，甚至是奶茶当中，其实都有用到绿茶的成分。除了绿茶之外，还有一款，那就是红茶。红茶也是非常主流的一款茶叶，并且呢，它更加走向世界。如果说绿茶是东亚饮品的形象大使，那么红茶的身影早已经遍布全球世界各地，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到北美、非洲，都经常能够看到红茶的身影。这个在意外当中诞生的茶叶，随着

叶知识的普及，已经成了深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的饮品。相传在明末清初时期，一支军队路过了福建武夷桐木村，占据了当地的茶厂。当时大家没有地方睡觉，就露天睡在茶厂堆积满地的茶叶上。而第二天等大家走后，茶农们就发现大家躺过一夜的茶叶已经变红了。而为了避免损失呢，茶农们就勉强将这些已经变红的所谓的劣等茶烘干冲泡，用来低价出售。可是没想到啊，冲出来的茶叶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松香味儿。当地人也都知道这是制作失败的绿茶，没有人愿意买来喝。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没过几年，这种所谓的失败的茶叶就将会流行全球，并且成了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而它的名字就是红茶。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很多风靡于欧洲的茶叶都是以红茶为基底的，但其实呢，作为最早大规模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国家，英国人接受红茶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当茶叶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传入欧洲的时候，英国人在东南亚还没有统治权，所以只能从荷兰人那里转手购买茶叶。而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在欧洲旅行者的描述中也变成了极为珍贵的奢侈品。相传它可以治疗疾病，延缓衰老，同时又象征着文明、休闲与教化。再加上对于茶叶的种植和制作工艺技术被中国历代王朝视为高等的国家机密，欧洲人除了能从商人那里拿到现成的茶叶之外，对茶叶的原料、种植地、种类等等的知识都是一无所知，而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极为有限。所以16到17世纪当中呢，葡萄牙人选择从日本进口茶叶。然而随着丰臣秀吉的灭教运动，大量的欧洲人在日本就没有办法买到茶叶了。所以呢，1650年的时候，当时的茶叶价格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呢，当时在英国最便宜的茶叶大概也卖到了相当于今天4000元一斤的价格。这还是随着贸易量增加，茶叶价格回落的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茶叶在全世界是多么的流行，也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一定都喝过红茶和绿茶，刚刚说到了红茶的诞生真的是一场意外，但是这场意外也使得它在全球流行开来。其实关于茶的历史故事还有它们的一些特点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跟大家逐一详细的说到。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

0: 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

0: 共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

0: 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

0: 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空额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空额来迎接洪水。
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来避免水体缺氧。
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1: 当然，我 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8: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8: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刚刚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的音乐当中，我们开启了今天的《爱上国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茶味特别的香甜，茶味满满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跟茶有关。在《爷爷泡的茶》这首歌里面呢，写到了很多关于茶的话题，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可以听到的，特别的轻快的一种亲情的歌曲。那借由茶这样一个非常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着爷爷生活的禅意，就好像是爷爷告诉孙儿，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快乐的旋律扬起时，名利自然就会瞬间抛到九霄云外去。而歌词当中，陆羽泡的茶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描述的也是非常典型的东方文化，泼墨山水画的追求意境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其实喝茶也是这样，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茶文化的高深莫测。而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饮茶，也发展出了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还有花茶等等的再加工茶，一共有2000多种的茶类可以供大家选择。而我们中国传统的制茶技艺也主要集中在秦岭淮河以南，还有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相关的习俗呢，在全国也是流传广泛，各个民族都很喜欢喝茶。而成熟发达的制茶技艺和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也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文化的多样性，传达着茶和天下包容并蓄的理念。而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等，茶也穿越了历史，跨越了国界，深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也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成了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而截至目前呢，我们中国已经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了，也是位居世界第一，真的令人非常自豪。

那我们现在喝茶可能喝得特别方便，也许是在奶茶店买上一杯冲泡好的茶，也许呢是用一个茶包简单开水冲一下就好了，简单迅速。而讲究一些的人呢，就会备上一套茶具，过几道水，引得围观的人拍掌叫好。但是呢，其实我们古人喝茶到现在，他们的方式也有很多，而茶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就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中国的这些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而它们历史发展过来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区别呢？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平时生活中喜欢喝茶吗？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喝什么样的茶呢？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回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一起来品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这些不同的茶类究竟有什么特色，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的习俗申遗成功了，也成了我们中国国家的第43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被全世界第一名啊，有43项这么多，可见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非常之多。而茶叶呢，虽然在其中是比较新加入的，但是其中的文化和其中的内涵，其中包含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中国茶呢也被分为六大类，其中就有红茶、绿茶、黑茶、白茶、乌龙茶、黄茶这六种。很多人可能就会想了，那是不是我看到茶的时候我怎么去分辨它呢？难道就是按照它的名字根据它的颜色来分辨吗？其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分为六大类呢，一般是按照发酵的程度和制作工艺来分类的，它们也是各具特色，背后也是蕴藏着丰富的故事。时至今日

饮茶也成了很多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小小的茶叶对于我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呢，这些茶叶可能大家并没有办法非常清楚地去分辨。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火的抹茶究竟是怎么来的，其实呢还有红茶又是怎样遍布世界各地的，今天呢就会跟大家来一起领略六种茶叶背后异彩纷呈的文化内涵。首先我们就要说到最具代表性的主流茶叶了，那就是绿茶。绿茶是茶叶中最庞大的分类，也占据了茶叶生产总量的70%。而每年到了清明节，大家说到的明前茶呢，其实说的就是绿茶。而绿茶历史悠久的原因呢，一部分因为它在发酵程度上属于不发酵茶，比较接近我们茶叶本真的味道。而且呢，由于古代制茶技术并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完善，从神农尝百草直到春秋战国，食用方式基本都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吃茶。而随着冲茶技术的发展，绿茶就渐渐成了大家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今天很多熟知的名茶都是来自绿茶的家族，就比如说西湖龙井和碧螺春，它们都属于绿茶。当然了，这两种茶叶能够跻身中国名茶的前两位，还是沾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光，就比如说碧螺春。这个碧螺春啊，它本来的名字还挺有趣的，叫做下煞人香。传说呢，是因为采摘的时候过于娇嫩，茶农非常担心在筐子里被碰烂了，于是专门交由少女装在怀里带回。那冲茶的时候呢，就会有带有女儿香。估计呢，连庸俗的乾隆都听不下去了，知道这个名字不太雅观，于是呢，就下令改为了碧螺春。绿茶的分布也是十分广泛的，几乎中国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各具特色的绿茶。在宁静的室内，大家沏上一杯绿茶，品鉴茶色、浮叶和香气。而为了一杯口感上乘的绿茶，大家对细节的雕琢，就比如说沏茶用的水、工具，还有茶叶采摘的时间，都是非常讲究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绿茶当中富有盛名的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呢，指的就是清明之前采摘的茶叶，而雨前茶指的是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制的茶叶。这二者呢，都属于春茶，因为据说啊，经过整个冬天的沉淀，这个时候的茶叶养分充足又比较鲜嫩，深受爱茶人士的喜欢。尤其是明前茶更为珍贵，因为大多数茶树呢，在清明节之前并不能长出符合采摘标准的茶叶来，所以数量非常的稀少，也是物以稀为贵了。而在加工方面呢，绿茶也分为四大分类，分别是炒青、烘青、晒青，还有蒸青。炒青呢，指的是茶叶在杀青之后，用手工锅炒、滚筒、炒干机等方式加工而成的茶叶。而烘青呢，就是用炭火或者是烘干机，晒青就是用日晒的方法。不过呢，这种方法也比较粗糙，因此晒青的绿茶基本只用作毛茶，用于茶饼、沱茶的加工原料。最后一类呢是蒸青，是用水蒸气的热量来破坏茶叶中的酶，使得呢我们完成茶的发酵。而蒸青在中国有着很老的历史了，不过后来蒸青的技术出产的茶叶渐渐减少，反而呢由日本发扬起来。如今日本主流的绿茶基本上都是蒸青茶。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绿茶，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红茶。红茶呢，也是意外的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叶。如果说绿茶是东亚饮品的形象大使，深受东亚各国人的喜爱，那么红茶的身影早就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从中国到东南亚，到北美，到非洲，都能看到红茶的身影。这个在意外中诞生的茶叶，随着茶叶知识的普及，也已经成了国际化的饮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

0: 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今天跟大家继续聊一聊茶叶和茶文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历史悠久的茶饮早已深植人心，公园、餐馆、床头、桌前随处可见茶的身影，茶的味道也俘获了大家的味蕾，无论是冷泡或者是热冲，都别有一番风味。而我们平时大家在挑选茶品的时候，一定也好奇过红茶、绿茶、乌龙茶这些到底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也许很多人大概就知道个红茶、绿茶的类别，茶前面还放上产地，更不用说以数字来命名的，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茶，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类别，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常常听到用发酵程度来区分红茶、绿茶、乌龙茶，其实呢，只能说是一半的正确，因为像知名的大吉岭红茶，它的春摘茶就没有完全的发酵。但是呢，之所以称为红茶，是因为大吉岭采用了红茶的制作过程。所以呢，按照加工工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茶分成六大类，其中就包含了绿茶、黄茶、白茶、青茶，也就是乌龙茶，还有红茶和黑茶。那说到这里，也就是说呢，无论你是哪种茶树，用哪道程序，都可以变身成不同的茶类，只是每种茶都有它的特性，所以呢，有些更加适合做成绿茶，有些呢，更加适合做成乌龙茶，像大吉岭就比较适合做成红茶。那么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茶茎到底如何摇身一变变成香浓的茶叶呢？根据加工制成的不同，茶叶也有各自独特的风味。一般最常见的绿、青、红、黑茶，今天呢就以此为例，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我是武豪。接下来武豪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六大类的茶叶，它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绿茶。绿茶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主流茶叶了，而绿茶呢，也是茶叶中最庞大的分支，占据了茶叶生产总量的70%。绿茶呢，因为历史悠久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它在发酵程度上不属于发酵茶，比如呢，它比较接近茶叶本真的味道，而且由于古代的制茶技术不是特别完善，所以从神农尝百草到春秋战国，食用的方式都和我们以前所提到过的吃茶有关。也就是说呢，当时的茶叶并不是用来冲泡的，而是像喝粥一样是用来吃的。而随着冲茶的技术不断发展，绿茶也渐渐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名茶都来自于绿茶的家族，就比如西湖龙井和碧螺春。当然了，这两种茶叶能够跻身中国名茶的前两位，也还是沾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光。连古代的皇帝都很喜欢喝的茶叶，也就是绿茶。绿茶的分布呢，十分的广阔，几乎中国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各具特色的绿茶。在宁静的室内，大家沏上一杯茶叶，品鉴其中的茶色、浮叶和香气。为了一杯口感上乘的绿茶，人们对每个细节的精雕细琢，包括沏茶使用的水、工具，还有茶叶采摘的时间，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指的就是清明节之前采摘的茶叶，而雨前茶指的是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制的茶叶。二者呢，都属于绿茶当中的春茶。为什么大家说明前茶很珍贵呢？因为啊，据说经过整个冬天的沉淀，这个时候的茶叶养分充足，又比较鲜嫩，所以深受爱茶人士的喜爱。而其中呢，明前茶最为珍贵，大多数也是因为在清明节之前，茶树并不能够长出符合采摘标准的茶叶来，所以呢，数量十分稀少，也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喜欢喝绿茶吗？平时有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呢？绿茶可以说是最主流、最受东方人喜爱的一款茶叶了。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日常的冲泡，还有很多绿茶相关的零食、饮品，甚至是奶茶当中，其实都有用到绿茶的成分。除了绿茶之外，还有一款，那就是红茶。红茶也是非常主流的一款茶叶，并且呢，它更加走向世界。如果说绿茶是东亚饮品的形象大使，那么红茶的身影早已经遍布全球世界各地，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到北美、非洲，都经常能够看到红茶的身影。这个在意外当中诞生的茶叶，随着茶叶知识的普及，已经成了深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的饮品。相传在明末清初时期，一支军队路过了福建武夷桐木村，占据了当地的茶厂。当时大家没有地方睡觉，就露天睡在茶厂堆积满地的茶叶上。而第二天等大家走后，茶农们就发现大家躺过一夜的茶叶已经变红了。而为了避免损失呢，茶农们就勉强将这些已经变红的所谓的劣等茶烘干冲泡，用来低价出售。可是没想到啊，冲出来的茶叶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松香味儿。当地人也都知道这是制作失败的绿茶，没有人愿意买来喝。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没过几年，这种所谓的失败的茶叶就将会流行全球，并且成了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而它的名字就是红茶。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很多风靡于欧洲的茶叶都是以红茶为基底的，但其实呢，作为最早大规模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国家，英国人接受红茶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当茶叶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传入欧洲的时候，英国人在东南亚还没有统治权，所以只能从荷兰人那里转手购买茶叶。而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在欧洲旅行者的描述中也变成了极为珍贵的奢侈品。相传它可以治疗疾病，延缓衰老，同时又象征着文明、休闲与教化。再加上对于茶叶的种植和制作工艺技术被中国历代王朝视为高等的国家机密，欧洲人除了能从商人那里拿到现成的茶叶之外，对茶叶的原料、种植地、种类等等的知识都是一无所知，而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极为有限。所以16到17世纪当中呢，葡萄牙人选择从日本进口茶叶。然而随着丰臣秀吉的灭教运动，大量的欧洲人在日本就没有办法买到茶叶了。所以呢，1650年的时候，当时的茶叶价格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呢，当时在英国最便宜的茶叶大概也卖到了相当于今天4000元一斤的价格。这还是随着贸易量增加，茶叶价格回落的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茶叶在全世界是多么的流行，也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一定都喝过红茶和绿茶，刚刚说到了红茶的诞生真的是一场意外，但是这场意外也使得它在全球流行开来。其实关于茶的历史故事还有它们的一些特点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跟大家逐一详细的说到。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
1: 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三农工作极难筹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效。
0: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项目对接会在宁东基地举办。
1: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建成投运，开启东西部数字协作新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宁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请听报道。
2: 这几天走进西夏林景区，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用残片与金属网编织成的石像生和凌城屋顶轮廓复原装置等个性展陈，让游客在残垣与幻影的对照中沉浸式领略西夏林的恢宏气象。广东游客康女士：
3: 挺震撼的吧，跟其他的任何林都不太一样，比较大气粗犷，所以我们就感觉挺值得来的。
2: 银川文旅集团西夏林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陈小旭：
4: 西夏林坚持以活态传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深度融合，通过木活字印刷、西夏文书法、文物修复、贺兰石雕刻等特色项目，真正让千年历史活在当下，走进生活。
2: 文物服务人民，关键在于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自2025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西夏林通过智慧导览、VR沉浸式体验等数字化服务新举措，推动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公众。据统计，申遗后景区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省际客源占比达92.91%，国际游客订单量增长180%。西夏林区管理处六级职员张一鸣：
5: 把历经沧桑的西夏林世界遗产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常态化开展文物本体养护，实施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修复，鼓励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让我们宝贵的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代。
2: 从静态文物的动态呈现到历史场景的沉浸式复刻，宁夏持续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传承，接连打造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古今水宫数字展陈项目、贺兰山岩画三维模型等，让沉睡的文物以全新姿态走进公众视野。在做好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同时，宁夏也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让非遗技艺扎根民间，服务民生，成为更续文脉、富民增收的重要载体。走进西岐县马兰刺绣工坊，绣娘们穿针引线，巧手翻飞，一幅幅非遗绣品正在加紧制作。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兰：
6: 我们深挖宁夏本土的这个文化内核，然后创新研发出百余款刺绣文创的产品，带动全人民的这个乡村留守妇女跟这个脱贫户及残疾人就业增收。2025年，咱们的产值达到1000多万。
2: 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非遗工坊约140家，直接带动群众就业1.2万余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宁夏不仅留住了西夏林的千年沧桑，更让非遗技艺在六盘山下塞上大地焕发新生。 1557，宁夏将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建好用好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水洞沟、姚河源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施乡村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百姓在文化的滋养中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深耕三农主业，夯实基层服务，赋能产业升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效。请听报道。
2: 传统的粗放型养殖模式、标准化程度不高和滞后的科研技术是制约宁夏水产业发展的瓶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精准对接基层养殖痛点和渔农生产需求，靶向施策，推动水产业做大做强。在贺兰县水产养殖基地，农技专家为养殖户量身打造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的河蟹养殖方案，有效破解传统养殖模式存在的短板弱项。贺兰县立港镇永兴村螃蟹养殖大户吴英平：
7: 我们遇到就是这个蟹苗的本地化，解决一些就是越冬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育肥阶段需要饲料呀，还有这些饵料系数多少，这都是大专家给我们指导的。
2: 针对渔农普遍反映的苗种供应短缺、蟹苗成活率偏低等产业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建专项专家服务团队，并设立课题组，聚焦河蟹养殖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坚。同时常态化开展河蟹养殖专题技术培训，帮助广大渔农更新传统养殖理念，补齐技术短板，提升专业技能。宁夏水产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二级研究员张朝阳：
8: 通过传帮带，然后培训，还有这个结对帮扶等方式，帮这个企业解决这个人才问题，切实呢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把群众满意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标准。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创新推行专题辅导加研讨交流、专项行动加作风整顿、调查研究加岗位练兵、集中学习加常态学习、中心组学习加成果转化五个结合的学习模式，注重学用融合，将正确政绩观融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重点工作中，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人事与老干部处处长李小燕：
9: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检验理论学习成色的核心标尺，立足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发展等，用心用情破解基层难题，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干助推乡村振兴。
0: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项目对接会于6月12号到13号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行。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聚焦中试平台建设，聚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本次会议设置政策解读、技术交流、项目路演、实地观摩等多项议程，与会嘉宾共同研判“十五五”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趋势，解读国家中试领域相关政策，分享中试基地安全管理流程规范、节能降碳、固废处置等先进技术与实践经验。活动搭建起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发展平台，促进技术资本市场精准对接。现场还举行煤化工中试联盟及校企企业间合作签约仪式。优诚工艺宁夏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旭鹏：
10: 希望借此这次大会吧， 跟这个

0: 各位企业家多交流啊，多沟通，尽快加快我们的这个公益包的一个落地转化。
1: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建设专业化中试基地，打通成果落地堵点，成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激活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于2025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为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与配套服务能力。十五五期间，宁东基地将依托自身平台优势，持续深化四链融合，全力打造能源化工领域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助推现代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稳步迈进。宁东中试基地负责人米建新：
2: 从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要实现这种产业化的最终的一个落地，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的，就是我们将不断地完善我们的中试基地的这种服务体系，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3: 作为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的西部核心节点之一，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全面建成投运，届时将实现宁夏算力支撑福建数字经济、福建技术与应用场景赋能宁夏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请听报道。
1: 总投资50亿元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是闽宁两省区共同谋划推动的重点项目。17总建筑面积10948平方米，规划部署13000瓦算力机柜588架，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算力规模，年均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2 以下，是低碳高效安全自主的新一代制算枢纽。据介绍，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以厦门至云数据中心加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双节点联动为核心底座，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推动福建算力需求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高效匹配。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闽宁协作推进专班总经理庄光明：
4: 打造绿建绿电算力芯片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集成超市，依托厦门国际海缆枢纽优势，支持企业数据出海，增强闽宁两地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两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本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工商联在银川市组织召开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起对接会，邀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宁夏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贴息、融资担保、信贷支持、降本增效等惠企政策进行系统解读，听取民营企业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现场对接需求答疑解惑。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直通平台负责人秦秀广：
5: 现在呢，我们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就是更精准地了解到我们里面的一些金融产品，也想通过工商银行在全球的网络布局，然后呢，实现中企出海安全交易的目的。
1: 宁夏后生记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刘玉兰：
6: 通过这个会议了解了好多这方面的一个金融政策，主要就是高效和直接，这样就减少了这个融资这个反复去跟银行沟通的这个环节，融资的这个慢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1: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主题，举办了各类宣传展示活动。请听报道。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主会场系列活动6月13号在西夏岭景区启幕，多部门联动打造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盛宴，让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大众生活。活动现场，古典舞蹈《嘉陵频家》、国风非遗演艺秀等精彩节目，用古今融合的舞台视听艺术，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穿越千年西夏。非遗市集、贺兰燕雕刻、塞上刺绣、剪纸皮艺等50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 非遗户外课堂，非遗传承人手把手传授技艺，游客亲手打造专属非遗手作。上海游客李先生，
7: 活动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结合得特别好，既看到了地道的宁夏非遗，又体验到了智能科技的趣味。
1: 银川市民刘女士，
8: 既能看节目学技艺，还能打卡集章听专家讲解，沉浸式体验感十足，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1: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还邀请文博专家提供免费文物咨询服务，同步推出探秘西夏极印寻真打卡线路，依托博物馆展厅及主题 NPC 互动形式，引导游客通过互动任务深度体验文化遗产之美。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卫市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6月12号启动。活动现场为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文艺展演中，花儿联唱、竹笛独奏等传统节目轮番上演。非遗展示区汇聚了中卫建筑彩绘、宁夏手工毯、砂石画、刺绣等50多个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体验。中卫市民徐正军，
9: 就是咱们中卫地道的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好玩、长知识，让我们真正走进非遗，了解非遗。
1: 据了解，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还将开展非遗普法宣传、非遗代表性项目线上展播、非遗云课堂、非遗研学实践等活动。中卫市文化馆副馆长王小琴，
10: 让更多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非遗、守护非遗、传承非遗，不断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3: 灵武市银川高新区近日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1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26.3亿元，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本次签约项目涉及新能源、轻化工、循环经济、轻工纺织等领域。中广核新能源灵武有限公司、兰州广厦商贸有限公司、优乳宁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发展后劲。银川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马昭，
11: 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同时持续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筑牢发展服务底盘。
1: 近年来，银川高新区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推动链式招商，开展精准招引，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先后引进再生铜加工、羊绒精深加工等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和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12: 眼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拼抢进球，欢呼万众瞩目，但在这些光芒之外，还有一些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我们认识一位深耕足球一线24载的筑梦人叶中志，请听报道。
13: 叶中志，051中体育老师，校足球队主教练，也是这次宁超05队的主教练。24年前，他从宁夏大学毕业，回到了这座小县城，开始做一件事，教孩子踢球。宁超05队主教练叶中志，
14: 您应该带出来过不少优秀的学生吧？
15: 以前带出来好多，就比如说我们队伍里头有中南大学的老师，现在也在国外留学的，也有现在北体的研究生。
14: 这次宁超他们都回来了吗？
15: 肯定都会回来。我们每一个就是从小踢球的05的孩子，他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披上05的战袍，在家乡人民面前，把他的球艺展现出来。
13: 24年前，那时城里没人愿意让孩子踢球，叶中志就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找那些想踢球却没人教的孩子。一个学生的家，他去了7、8次，做家长的工作。宁超05队主教练叶中志，
15: 当时我是高中的老师，我只有高中再去抓足球的话，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塑性不强。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小孩，从乡下去到农场去，离这个地方接近10公里的地方，我
16: 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球去训练，然后训练完了

0: 因为天很晚了，所以公交就已经停了，你只能再背着球骑着自行车再回来。
1: 我喜欢埃杰老师就是对我们的不放弃，就是不管每个队员踢得好与不好，埃杰老师都是非常有耐心。
2: 这次宁超队伍中各个队伍都分布着叶中志老师的学生，许多他曾经带过的零五级学生也纷纷回到宁超赛场为家乡出战。宁超零五队主教练叶中志：
0: 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打败其他队伍，那其他队伍里可能还有我的学生，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毕竟我在想啊，我的学生在那外头，然后让别人重用，我是怎么样的一份荣耀。
2: 本台消息，6月12号，兴业证券闽宁协作公益成果交流暨闽宁镇青少年科创空间项目正式启动。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学会分别向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善款125万元和一批青少年科技创新设备，用于该项目搭建集青少年科普教育、科学实践和科创赛事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助力当地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
3: 本台消息，为落实自治区人才强区、科技强区战略部署，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6月9号至10号，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组织长江学者服务团专家学者一行到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和同心产业园区考察调研，精准摸排地方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并重点围绕科技研发、人才培育就业、联合项目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合作。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胜平：
4: 我们重点呢在煤矸石、粉煤灰啊这些煤机固废的这个高质化利用啊，以及呢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的有效补给啊，还有呢二氧化碳的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学品方面呢，我们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3: 固原市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杜玉斌：
5: 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旨在通过这个大学高校的技术实力转化为企业生产的综合经营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3: 本台消息，我区日前发布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公告，其中明确对煤矿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实行有奖举报。公告明确，煤矿隐瞒采掘工作面、隐瞒下井人数、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发包等重大事故隐患，以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失实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均纳入举报范围。线索一经查实，可获3000元至30万元奖励。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马丽，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9: 哎，我能开车吗？
10: 咋的皇上，
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0: 谁敢开车呢？
9: 你说谁敢开车呢？
10: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9: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0: 吹口气？
9: 对，来，

0: 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水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

咱这个目的达到了。尽管没见到元老剑客，没把元老剑客，往后你得跟我多学点，这就叫真实的本事，真正的能耐。咱们别着急，慢慢的走，让齐老剑客先去打去，人家有能耐。孔秀也累坏了，非常赞同张方的提议，两个人肩并肩往前走着，离着盛家庄还有120里地，路过一个镇子叫清风镇。这镇子可真不小，南北的大街，东西的铺户，人来人往，还挺热闹。张方跟孔秀走到十字街，抬头一看呀，路北有一家饭馆叫十里香。这会儿啊，正是正午时分，人们吃中午饭呢，所以这饭馆挺红火，煎炒烹炸，飘出阵阵的香味儿。小哥俩真饿了，食欲大开，迈步就进了十里香饭店。哎呀，伙计一看，急忙出来打招呼：“二位，你们用饭吗？啊，肚子有点饿。”呜呀，肚子饿，老苍老赌打架，里边请里边请。这饭馆啊，没有雅座，也没有什么单间，就是个大桶房子，倒是挺干净，就靠着里边找了个独桌，小哥俩对面一坐。张方要了8个菜2壶酒，小哥俩是开怀畅饮，又吃又喝又谈又乐，就这么的心中格外的高兴。单说他们吃着喝着，突然听这个饭馆门前是一阵大乱，有马挂銮铃的声音，哗楞楞楞楞，血溜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紧跟着此时门前一阵大乱，从马上跳下一伙人来，拉着大队走进十里香饭馆。嗯，张方和孔秀回头一看，为首的是个大个儿，好像半截的黑塔，一条大辫子在脖子上盘着，头上戴着大草帽，身穿灰布的绸缎裤子，13太保的纽片，腰里系着个大带，下面散着这腿，又穿着蹲裆滚裤，蹬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手里拎着个马鞭儿，看这样子也就在38、9岁吧，浓眉大眼，一副练兵络腮的胡子茬，相貌凶恶，眼露凶光。在他后边跟着这些人，外戴帽子斜瞪眼，一看都不是好人，每人手中拿着马棒，也有拿铁尺的，这伙人是凶神恶煞的一般。一进饭馆，把吃饭的人嘁哧咔嚓都吓坏，个个赶紧把头低，有的饭也没吃就溜之乎也。张方和孔秀一个劲儿的发愣，不认识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的，就瞪眼在这儿直勾勾看着。这时候伙计张方先生掌柜的都迎接过去，冲着那黑大个儿赶紧一躬倒地，哈哈哈哈，满脸陪笑：“大爷大爷，你来了你来了。”来了，给我摆三桌，有没有闲地方？有有有，大爷请坐。说话间饭馆的人都出动了，擦抹桌子，清扫地面，铺好了白台布，摆上新筷子新盘新碗，又从后屋搬来一把高大的椅子，让这黑的个坐下。这些人全都围着坐下，一共坐了3桌人。掌柜的又满脸的陪笑，等了一会儿，3桌的酒席也摆上来，这些人吆五喝六，开怀畅饮。那么就见其中这个短脖子满满的倒了杯酒，送到大个的面前：“哈哈，大爷，您喝了这杯，祝您连升3级。”哈哈哈哈哈！你真会说话，好。

0: 跑一个连升三级，这小子一扬脖，蹲蹲蹲蹲蹲的，把这杯酒干了。紧接着，其余的人也轮流给他敬酒。这下是来而不拒，一扬脖就一杯，然后他们猜拳行令，恨不能把这饭馆给弄开锅了才好。吃了一会儿，其中有个人说话了：“大爷，咱们还得快吃，不然天黑了咱就到不了地儿。”“嗯，说的对，那就别吃了。有没吃好的吗？把东西带着，边走边吃吧。”这帮人赶紧匆匆忙忙擦擦嘴，带着干粮往外就走。伙计过来：“大爷，您老吃好了吗？那就请您把账给结了吧。”“什么？结账？这饭钱是要三桌酒席的钱呗？”“对呀，您还没给钱呢。”就见此人撇吃辣嘴，把眼珠子一瞪：“放屁！大爷吃饭从来不给钱。我给过钱吗？上你这饭馆，说实在的，我是给你脸，不然你用烫金的请帖请我，我也不来。要什么钱，给我土豆搬家，滚蛋，滚球子，明白吗？”“哎呀，大爷，那可不行啊，咱们买卖是小本儿小利，这可招架不住。这三桌酒席好几十两银子，你要不给钱，我们这买卖不就赔完了吗？”黑大个闻听，嘿嘿，行行行，把掌抡起来，啪，让我给你钱，我他妈给你个嘴巴。打着这伙计一咧血，顺着嘴角淌血，一呲牙掉出两颗门牙来。“哎呀呀呀呀，大爷息怒，一语不周跟伙计您是干什么？”“你谁呀？”“我是这店的掌柜的。”“掌柜的？来来来，你过来，来揪着他脖领子，啪啪啪也给他三个嘴巴子。”“哎，来人呐，问我要钱，来来给我砸砸。”这帮人往上闯，把这三桌都给砸了，这周边的椅子凳子全都给砸了，厨房也给砸了个稀碎。张芳也好，孔秀也好，气得直晃脑袋，可恼可恼，五爷可恨可恨。五说：“这山上大了，什么兽都有，这些人哪是个人呢？”“嗯，我也觉着他们不是人，咱们教训教训他，教训教训。”就这么的，再看张芳此时和孔秀都站起来，往上闯，跟这些人就伸手。孔秀平常没能耐，现在有能耐，和张芳打这些人绰绰有余。这些人呢，叫张芳、孔秀给揍的滚的滚，爬的爬，躺下了八九个。“哎哎哎哎哎！”“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哼哼，张芳看看孔秀，孔秀看看张芳，一抹嘴儿也就到了外头。这十里香的门前是个小空场，也有些做买卖。一看这打仗真新鲜，这几个人还有往外冲的，手里拿着东西奔着张芳、孔秀就来了。张芳、孔秀一看，也和这几个人是找死，又把他们打翻在地，上去就一拳，底下就一脚，使的是老君关门，然后使的勾挂连环腿，把这些人切着咔嚓都给放倒了。这些人站起身形，拿着大铁尺像疯狗一样又扑奔张芳而来。张芳闪身这么一跳，正好有个黑的个在他的身后奔起来，奔他就是一拳。这个时候张芳就跟他打，也把他打翻在地。这些人往上闯，让张芳又给揍倒好几个，最后滚的滚，爬的爬，顺着鼻口流血。就这么的，鼻子里也流血，口里也流血， 哎呀，一个劲儿的就说，哎呀，好汉爷爷呀，好汉爷爷呀，放过我们吧，饶了我们的狗命吧，我们服了。张方一听，哈哈哈，一个劲儿的直笑。孔秀也乐，乌鸦混账无逼给子，你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混蛋。再看为首这人扑通也跪下了，你们放过我吧，放过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常啊，我叫常天龙，因为我脑勺后边长个包，人家都叫我独角兽。
0: 乌鸦混账无比给子，你真是个兽，你不是个人。
1: 好汉爷爷，全怪我不对，你们就放过我吧。
0: 常天龙，难道你还有王法吗？
1: 我哪能不怕王法？
0: 嘿嘿，我看你不对，山高皇帝远，你呀跟官府的人肯定没少往来，所以你仗势欺人，横行惯了，没想到今天遇上我们两个人吧。这回我告诉你，如果你真能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能够痛改前非，将来就可造就。如若不然，再遇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必然把你给打死。
1: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张方过来，你听着，该赔多钱赔多钱，谢我们没用。这小子让张方和孔秀治得服服帖帖的，一瘸一点站起身形，赔了能有40两银子。等常天龙赔完了银子，转身回来冲着张方孔秀一笑，
1: 嘿嘿嘿嘿，这笑比哭都难看，
0: 就这么的赶紧再次谢过张方和孔秀。
1: 二位，别看你们把我打了，打得我茅塞顿开呀，懂得做人之道，往后我一定不这么干。不过我想请教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咱们留个纪念能行吗？交个朋友。
0: 嘿嘿嘿，我说常天龙啊，你跟我耍什么心眼儿？莫非你还想报复不成？
1: 不，没这个意思，下次我也不敢呐。但是我想知道知道二位是谁，早晚提起这个事儿来，我连个名姓都说不出来，显得我太窝囊。
0: 好吧，明人不做暗事，我们也不怕你报复。我姓张，叫张方，有个绰号叫病太岁，这是我一个兄弟，名叫孔秀。我们一个是天下第一的剑客，一个是天下第二的剑客，你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不过有点耳熟啊。
0: 常天龙猛然睁大了眼睛，二位，恕我直言，你们是不是跟着钦差年大人的办差官呢？
1: 对呀。
0: 你们认不认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呢？
1: 啊，当然认识啊，那是我盟叔啊。
0: 乌鸦，那是我老师。
1: 哟，
0: 常天龙听完了赶紧跪下，原来是二位少侠客呀。
1: 恕我有眼不识泰山，真是罪该万死，挨了打了可太应该了。要提起佟侠客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提起您二位，也是声名远震呐，是少侠客。
0: 没想到小小的饭馆能遇上您二位，我深感荣幸。二位能不能赏个脸，跟我交个朋友，在我家住一住？我家离这儿8里外，出了东街口往东北走，几步就到。二位到我家里小坐，我准备几样菜，准备好酒，以表敬心，跟二位高攀一步，不知道二位愿不愿意赏脸呢？
1: 哎呀，姓常的，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交朋友的。 不敢当，不敢当，反正我最尊重有能耐的人。不过呢，嘿嘿嘿嘿，你的好。

0: 意是这样，我们哥俩呀有公务在身，今儿个不能到你家去了，今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再去看望看望你也不晚。
1: 二位，那不行啊，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是朋友，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得赏个脸，到我家坐一会儿，哪怕我把那凉水烧成热水，然后沏点好茶请二位喝上几碗那也行，然后呢我给二位一点钱表示表示我呢得真心敬佩二位，揍了也就白揍了，是不是呢？两位少侠到我家里做客，给我个面子，二位不知道你们以为如何，你们能赏脸吗？嗯，孔秀心说，哎，也是挺真诚的，低声问问张方，乌鸦混账无比给子，咱们去是不去呢？你懂个屁！张方心眼多，心说我经过的事儿太多了，什么人我没遇过，像常天龙这样人也不少，他一看我们厉害，表面真服了，实则不然，心里头总不得劲儿，硬的不行来软的，把我们骗到他家使用诡计，把我们俩给抓住好报仇雪恨，这亏绝不能吃。张芳想到这儿，就这样真叫他猜对了，一点儿都不假，常天龙这小子不是闹着玩的，面粗心耳细，长这么大没吃过这种暴亏，他一看冻硬的不行，就想用软刀子，打算把他们俩骗到家里头，然后把大门一关，想方设法把张方孔秀给抓住，非把他们俩整死不可，方可出了这口恶气。还得说呀，张方病太岁，经验非常的丰富，不上这个当，说什么也不去。常天龙没有办法，好，既然二位不肯赏脸，那我也就不强求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对对对，嘿嘿，俩山呐碰不到一块儿，俩人啊总有见面的时候，我也愿你好自为之，告辞了。张方带着孔秀把这饭钱结了，两个人转身就走。小哥俩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阴云似合了，哈，刮起一阵冷风，突然又下起了雨，这雨是越下越大，这俩人也没带什么防雨的工具，抱着脑袋就往前跑，脚下一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孔秀这个妈呀，呜呀，老天爷怎么下雨，早别扭，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也想找个地方避雨，这可是真的，可往前走也是一个小村庄。嗯，俩人抬头仔细一看，小村庄啊能有四五十户人家，哎呀，这个道边挂着幌子有一座店房，这座店房叫二合店。张芳一看大喜，拉着孔秀就进了店，店房掌柜的跟伙计都没事儿看雨呢，一看外头进来俩人，浑身上下跟这水鸭子差不多少。掌柜的一笑，二位避雨啊还是住店？掌柜的，有闲房没有？有啊，给我开个房间，我们洗个澡休息休息，照样给你垫钱。好了好了，随我来。掌柜的把张芳和孔秀让进后院，开了一间房，俩人进屋一看，嗯，这屋十分的宽敞，大床有两个，然后赶紧把湿衣服脱下来，命掌柜的拎来两个大木桶，里面都是温水，哥俩开始从头到脚开始洗，洗完了澡了，这身上也舒服，酒气也就没有了。掌柜的出去了，功夫不大，然后端进个托盘，上面有一壶酒，一盘花生米，一盘五香豆腐丝。哎呦，俩人啊本来不饿，喝着小酒吃着这些，这心里挺美的。

0: 张芳和孔秀就这样各自在床上休息，因为连日以来都很疲劳，一觉醒来看了看天色已黑，屋里伸手不见五指。哎呀，张芳下地用手一摸，衣服也干了，把孔秀也给推醒了，他也起来，二人穿好了衣服，孔秀到外头方便方便，顺便又看了看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雨过天晴。哎呀，回到屋里跟张芳就好好商量。吴呀，我说张芳，咱俩接茬睡呢，还是就这么起来得了。哎呀，我看咱俩睡呀、睡得也差不多了，干脆把钱给了咱们走吧，免得家里人惦记咱。张芳叫了几声掌柜的，不大功夫掌柜的拖着一盏灯就进来，把灯往桌上一放，二位休息好了？睡得不错。掌柜的，多少钱我们算账。怎么，二位这就要走吗？正是啊，我们有急事儿要赶路。二位，天可黑了，山路不太好走，这半夜三更你们要上哪儿去？掌柜的，你说的不假，不过呢，我们有急事儿不得不走。好，那二位还吃点什么？不吃了，嗓子有点干渴，给我们来壶水就得了。掌柜的泡了壶水端进来，每人倒一杯，张芳和孔秀端起来一扬脖喝下去，喝完觉得挺舒服，把嘴擦了擦就要算账。掌柜的一笑，嘿嘿，二位实不相瞒，甭算了，二位在这儿过夜，这俩钱儿算什么，全当兄弟我请客。哎呀，没想到您如此大方啊。是啊，我请客就是我请客，我们不能占便宜，现在就给你钱。张芳说着要掏银子，突然之间就觉着不对劲儿，怎么这闹心呢？说这个闹心，就觉这个脑袋嗡的一声，房子有点转个，不但张芳如此，孔秀也感到十分的不对劲儿。呜呀，混账无比该子，我怎么这房子有点摇晃，晃晃悠悠。张芳孔秀心里就知道不好，但是不好是不好，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人扑通扑通摔倒在地，张芳孔秀昏厥过去。要问张芳孔秀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真侠义图下部。第59回，书接前文，张芳和孔秀让人给骂倒了。这掌柜的先踢了张芳一脚，又蹬了孔秀一脚，嘴里还说呢：“你们两个坏蛋，想跑也跑不了了。”这叫飞蛾扑火，自己找死。来人，绑！说话间把张芳跟孔秀都给捆起来，把他们身上的包袱兵刃全都搜缴，然后包到一个包袱里头。去请常大爷。不大会儿啊，从后院走进10几个人来，为首的正是那个独角兽常天龙。常天龙领人进了屋了，一看张芳跟孔秀，紧咬牙关：“王八蛋，我叫你们两个管闲事儿！”说着抡起巴掌，乒着乓乓一对的臭揍。好在这两个人人事不行，揍也不疼。打完了，常天龙才出这口气：“我说掌柜的，我就算也是给你帮着忙，你也帮了本地人的忙。是啊，没有您呐，告诉我还真不知道我们为本地也出了害了。您呢说的也对，大爷呀，您说这个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坏人就应该呀把他们抓住，然后套辆车送往官府治罪。”“嗯，说的对，不过且慢，先用不着，大爷我亲自校过一趟，然后再送官府也不晚。”那么那位说了半天了，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开店的跟常天龙是什么关系？原来这座店有2个掌柜，一个叫张和，一个叫李和，他们两家合伙开这买卖，所以叫二和店。张和和李和书中代言都是好人，人家这店公买公卖，对住店的人向来不勒索，即使你走得慌张， 掉下点东西来，人家也妥善保存。多攒你回来了，人家把东西如数奉还。既然是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抓张方和孔秀呢？原来张和李和不了解内情啊，上了常天龙的当了。这个独角兽常天龙啊，真不是个东西。自从他被张方跟孔秀痛揍了一顿，怀恨在心，想一切办法想报复。一开始想用软方法把张方和孔秀骗到自己家，然后把他们抓住。结果张方比较精，根本就不上当，说什么也不去，弄得他没办法，眼睁睁看着张方和孔秀走了。常天龙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让手底下人孙老五、孙宇跟着张方和孔秀，看他们往哪儿去。这孙老五、孙宇跟出不远，正好下雨，张方和孔秀就到了二合店来避雨了。孙老五、孙宇看得真真切切，问掌柜的：“方才来俩人，浇得跟水鸭子似的，上哪儿去？”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实话。张和说：“就住到跨院一号，方才喝了点酒睡着了。”孙老五还不放心，亲自到跨院一号，隔着窗子看了看，一看呢，这地下晒着衣服，这俩人蒙着个被子睡着了。他这才转身给这常天龙送信。这回雨也不下了，常天龙直接赶到二合店，把个张和李和叫到没人的地方。我说：“你们俩犯了罪了，你们知道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这买卖公买公卖啊，一不贪赃，二不犯法，三不勒索老客，我们能有什么罪啊？何罪之有啊？说的挺好听，你知道刚才那俩人是干什么的？不就住店的吗？废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真傻，这两个人是采花贼，每人身上都有15条人命，如今做了案了，逃进你的店，你呀，没看他俩那个狼狈相吗？再说他们身上都带着家伙，你就瞪眼瞎看见没？你看见，难道说你看不见吗？你还是不明白的人，我是个好心人，故此告诉你们。是这么回事啊？对呀，咱们都不知道内情，所以知道这内情，我们两个人就想立功赎罪。唯一的办法想立功赎罪可以，那得听我的呀，帮着我把他们抓住送到官府，只有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不受牵连呢。张和和李和本来是好人，就信以为实了。他们俩一想，这两个采花贼有那么多人命，住在我们店早晚得犯官司，要追查起来，那官把嘴一歪歪，我们的小店就没了，我们还得蹲监坐狱，拉家带口，这还得了？俩人真害怕，就问这常天龙怎么办。我有办法，我这有一包蒙汗药，等一会儿给他们下到水里、汤里或饭里，等他们喝下去，人事不省之时，把他们俩捆上，你们就算尽责了，将来官府追查起来，你们俩就是好人，我担保你们俩不就完了吗？这俩人频频点头啊。常天龙交代完了，躲到后院去了。正在这时候，张方他们起来了，口渴要水喝，张和李和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下了蒙汗药。常天龙一看心里高兴，非要把张方给孔秀这两个人都给弄死才好，哎，给弄死那就报了仇了。就这会儿啊，他们居中而坐，孙老五、孙宇和那伙人是分立两旁，命人用解药把这两个人给缓醒过来，让他们解开。张方此时睁开了眼睛， 解药的劲儿就这样给他们解开之后，哎呀，张芳就觉得身上十分的不得劲儿，脑袋还有点疼，一活动这膀子还被捆上了，可要命了。借灯光一看，上面坐着个大坏蛋，就是常天龙，两旁全是打手，有几个打手还包着这个药布。哎呀，让张芳、孔秀揍的人都在这儿。孔秀这会儿也睁开眼了，呜呀，这怎么回事？莫非我们做梦不成？常天龙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姓张的、姓孔的，你们没想到吧？别忘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你们认为把我打了也就完了，没那么容易。欠我一两银子，还我一百两，揍我一顿，你们就拿命来抵偿。今天我要把你们俩开膛摘心，大卸八块，才解我胸中恶恨。哈哈哈哈！张和和李和在旁边听着，就觉得这话说的越来越不得劲儿，也不对劲儿。他们要是采花贼就不应该这么说话，只好在旁边听着。张芳冷笑一声，哼，常天龙，你有这胆子吗？你敢碰我们哥们吗？告诉你，我们乃是钦差年大人手下的半差官，你要把我们俩杀了，就等于造反，你跟剑山万

龙苍风岛的贼寇是同样的下场，恐怕我借你一百个胆子你也不敢，把你祖坟都得刨了。哈哈哈哈，二位实话跟你们演讲吧，你们知道吧，我跟万龙苍风岛是什么关系？万龙苍风岛有一位大元帅，此人叫轩辕天，现在是英王手下的副元帅，那就是我舅舅，我是他外甥啊，他给我来了信了，让我赶奔万龙苍风岛前去露火，答应封我做个战殿将军。我正准备要起身，没想到遇上你们俩小子，这叫冤家路窄呀，等把你们俩杀了，把你们俩的人头烧着，烧到万龙苍风岛给英王千岁和十四皇子做觐见礼，那有多好。哈哈哈哈，来人呐，把这二位拉到院里头开膛摘心，把脑瓜子给剁下来炸。是，这帮家伙往上一闯就要动手，张和和李和在旁边一听，吓得魂飞天外，这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心说坏了，我们上了大当了，我们让这常天龙给骗了，当了帮凶了，官府的人要死在我的店里，我们就得倒霉呀，我们吃罪不起呀。张和和李和急忙过来，我说这位大爷，使不得使不得，在我店里怎么能杀人呢？哼，常天龙一瞪眼，什么，你还敢不听大爷的话，怎么的，想找死啊？你们的店不想开了？行，既然你们已经清楚了，那把你们一块杀了也行，反正我们是贼，贼呀就是顶风臭六百里，杀人放火，我们就干这事儿。所以这回你们俩知道了，你们俩就得倒霉，把你们俩一块开膛摘心呐。常天龙和这张和李和一看这两个东西肯定要露馅了，那么既然是这样，张和李和本来想和你们成为一家人，看来你们不识抬举，既然如此，把你们捆起来不就完了吗？这店房的伙计全都被抓，然后狠揍了一顿，全都推到院子里，也能有二十多位。这张芳和孔秀才知道掌柜的两个人都是好人，心说真倒霉啊，没想到我们能死在无名小辈之手。正这么个时候，正在焦急之时，门外有人砸门，我说开店的快开门，我要住店的啊，开门开门开门。常天龙一听心里这个别扭，你早不砸门晚不砸门，偏偏在这个时候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我要住店，开门开门。孙老五孙宇，你出去告诉他店房客满，不接待客人。这孙老五孙宇就照着这话讲，说完了转身就回来。常天龙吩咐手下人就要动刀子，结果外头又砸上门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明明有闲房子，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住？咣咣咣咣棒棒棒棒棒，常天龙这个气呀，孙老五孙宇把门开开，揍他一顿，叫他赶紧离开。孙老五孙宇领俩人出来，一看吓一跳，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砸门，这边也早进来，从里边往外砸门，还有这么砸的。孙老五一想，哎，什么人都有啊，你都进来了，砸这门什么意思？过来伸手把这人肩头往怀里一拽，他才发现这砸门的是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嗯，这老头个头不高，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壳，一步银然，飘洒千金，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呢，长得非常的潇洒洒脱，多少有点酒糟鼻子。
身上背着个包袱，侧耳一听外头有驴叫的声音，闷闷的，甭问，这老头骑着驴来的，人进来了，驴还在外头。那位说这老头谁呀、啊、他不认识，书中代言这个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绝命怪手上官清。老剑客那还了得呀，咱们在前面书说过，剑山一破，军师彦普大帅谭天谭桂林保着英王福昌福宝臣突围，正好走到一线天这地方，遇上了此人，彦普没注意被驴蹬下万丈深涧，谭天谭桂林为了保护英王血战上官老剑客，结果也不是上官老剑客的对手，让他给打得落荒而逃。上官老剑客本来想帮帮佟林的大忙，后来一看用不着，人家已经取胜了，我干嘛还插这么一手，多此一举，不如借此机会溜达溜达。他骑上毛驴就走了。这些日子游山玩水，拜望几个好朋友，认为佟林佟海川他们早就凯旋还朝了，可是后来一扫听不对劲儿，英王福昌福宝臣漏网了，跑到万隆苍风岛跟十四皇子胤禔合兵一处，将打一家，继续与朝廷为仇作对。佟林已经保着年大人移驻成都府，战斗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比当初还要激烈十倍。上官老剑客一想，那我就别走了，公开帮忙不方便，暗中帮忙吧，那就对了。另外他也想看一看这张方，看一看佟林，对张方和佟林是十分的敬佩和喜爱。老爷子因为想到这儿，故此骑毛驴就奔成都，可巧被一场大雨就赶到这地方，虽然雨啊不下了，可天已经上晚了。嗯，上官老剑客找个店房住下，明天继续赶路，这才巧遇此事。咱说这个一开始啊他没想住店，后来一琢磨不住也不行，不如就住下，就这么的他住下。一砸门听里边回答的声音不对，嗯，开店的人哪有这么说话。哎呀，上官老剑客一生气越墙而过，从里边砸门，这就是戏耍群寇，这是以往的经过呀。孙老五孙宇伸手把上官老剑客拉到怀里，老家伙你昏你们，我打死你。哪知道上官老剑客伸出俩手指头跟钢钳子一样在他嘎鸡窝捅了一下，一乐，哈哈哈哈，别动，啪。这孙宇孙老五真听话，这一点四肢麻木动转不能，他身后那俩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想伸手让人家手指一伸，啪啪，别动别动。再看这二位也听话，泥雕木树的一般也动不了了。此时老剑客把门开开，把毛驴牵进来，直接赶奔后院。单说这个独角兽长天龙正等着回信儿，抬头一看，这谁呀、啊、牵着个毛驴来了个老头，这个孙老五孙宇怎么还没回来，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怎么来这人。长天龙用手一指，老匹夫你是个谁，你知道这什么地方，胡乱就往里走，你不要命了还不滚了出去。老剑客眼尖，一眼就看见张方和孔秀还有几个不认识都捆到这儿。老剑客心中暗想，张方跑这儿来干什么，就知道里边肯定有事。张方孔秀

是你们两个吗？张芳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不由得心中高兴。哎呀，老剑客，快点救命吧！老剑客孔秀的小命也拉倒了，老人家混账无比给子，这些坏人要杀我，您快来救吧！哈哈哈哈！绝命怪手上官清一乐，好好好，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这些恶人都交给老夫。再看来至近前，用手一指独角兽长天龙，我说你就是长天龙吗？啊，是又怎么样？你是谁？哈哈哈！老朽江湖人称绝命怪手，复姓上官，单字名清。上官清的便是。我告诉你啊，凡是做了坏事的人，只要遇上我，他准跑不了，我让他必死无疑。老匹夫，呀呀呀呀，你竟敢大言欺人，还不给我拿下！众人往上闯，这时候上官老剑客不露神色，伸出两个手指头，别动，啪啪啪啪，在场的人让他全给点住了。独角兽长天龙见势不好，抄起一把鬼头刀来，土笨老剑客就是一刀。老剑客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同样用手指头一捅，别刀，啪！独角兽长天龙呲着个牙，咧着个嘴，纹丝不动。这个时候老剑客给张方孔秀解开绑绳，孔秀又给张和李和这些伙计也松了绑。张和李和跪倒在地，再三认罪，说明以往经过。张方一笑，二位我都清楚了，你们是大好人，你们上了长天龙的大当，往后要多加谨慎，就是我也不怪你们。孔秀也说，乌鸦，我这个朋友说的对，这件事情不知者不为罪，跟你们没有关系，吾也不怪。哎呀，两位都是好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张方和孔秀就这样来见过上官老剑客，给上官老剑客见礼，谢过救命之恩。老剑客一摆手，孩子，咱们都是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客气啥呀？这件事儿你们说怎么处置吧。老人家放心，我有主意。张方拿出绳子来，叫这二和帮忙把这些坏蛋全都绑了个结结实实，然后呢让上官老剑客在屋里等着，他跟孔秀这伙人把他们押到郊外。这会儿啊，长天龙的穴道也破了，这小子吓得浑身颤抖。二位少侠，二位少侠，放过我吧，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嘿嘿，你是三毛钱买碗兔子血不知贵贱的货，你想找死，狗也改不了吃屎，你也和狗一样。今儿个既然让我们能够重生，乃上天示警，必然要收拾你们这帮坏人。既然如此，我们小哥俩就打发你们上西天。哎呀，二位少侠，饶命啊，饶命啊！这时候再看张方孔秀互相看了几眼，然后下家伙准备收拾长天龙。长天龙这些人让这两个人一刀一锥子，噗噗噗噗噗全都给宰了。这俩人心说话，对坏人就应该这样处置，长天龙就受了这么个下场。张方和孔秀心中格外的高兴。

0: 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8: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一段新人新作。哎，

0: 您各位得保障我们的这个演出效果。哦，
1: 怎么保障啊？
0: 就是您该乐不该乐的您都乐啊，该鼓掌不该鼓掌您就玩了命的鼓掌。好，我谢各位。
1: 有这么托付的？我也谢谢。
0: 不是，我这玩了命的托付各位，咱俩得一致。
1: 一致？没
0: 你，我这都鞠躬了，你这不一致，你这没在状态呀？你嗨，
1: 昨晚上跟媳妇吵起来了，
0: 又吵起来了。
1: 没办法，这俩人性格不合呀。
0: 婚前我就告诉你啊，多接触几个，多了解，
1: 还多接触几个啊，再多接触一个，我就成大龄剩男了。
0: 不是你这种想法是错误啊！你是对待自己和婚姻的不负责任。
1: 那我应该呢？
0: 你应该同一时间谈很多女朋友。
1: 不是有这么干的吗？
0: 我就这么干。
1: 你就同一时间谈了很多个女朋友？
0: 我就是想找到一个最适合我的结婚。
1: 那同一时间你谈了多少个女朋友？
0: 三个。
1: 三个啊，
0: 一个是空中小姐，嗯，一个是医院的护士，呵，还有一个是朝九晚五的白领，
1: 这还真不少。
0: 最早四个，嗯，
1: 还一个呀，
0: 那个是搞通讯的，嗯，不过后来他抓住了我的把柄。
1: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嗯，我跟他们四个都是单线联系，
1: 这都是特务。
0: 后来我这搞通讯的女朋友，嗯，上班没事儿，她从这系统幕后查我信息，嘿，结果我所有的消息她就都知道，
1: 麻烦了吧？哎
0: 呀，这顿给我抽的，
1: 该呀！
0: 一边抽嘴里还不闲着呢，
1: 说了什么呀？
0: 如果姐不狠，何以能站稳？嗯，姐姐，我今天不出这口气，女人堆里难站立，我一个嘴巴抽过去，叫你找不着南北与东西，啪的啪。
1: 好嘛，这姐姐是张志宽的徒弟。
0: 这事儿过后。我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1: 你好好反省反省吧。
0: 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 怎么认识的？
0: 不能搞做通讯的女朋友。
1: 你就不怕那三个女朋友撞上？
0: 不怕啊，只要时间安排得当，嗯，谁跟谁也不会有交集。
1: 那也够你忙活的，这三个人呢？
0: 不忙活啊，三个人对我来说和一个人一样。
1: 不是，这怎么能一样啊？
0: 时间呢？是三个人只是物象，嗯，只要时间安排的巧妙，不同的时间出现不同的人，这不和一个人一样吗？
1: 不是，那我问问你啊，你怎么安排的这个时间？
0: 首先我要非常了解。

0: 东西，偶尔我们会一起吃饭。
1: 哦，那你周末陪谁呀？
0: 周末我
1: 不行，你太累了。
0: 我还行啊，还能盯得住。
1: 那像情人节你怎么过
0: 呀？还是这么过呀？啊，每个时间段陪一个女朋友。
1: 那这礼物也够你买的吧？
0: 我不买。
1: 你不送礼物？
0: 送，不光情人节送啊，清明节我都送。
1: 你女朋友也感受不？
0: 感受，礼物来者不拒。
1: 那买这么多礼物，你这钱花海了吧？
0: 一分没花呀。
1: 买这么多礼物，你一分钱没花。
0: 我说了，我不买，照样把礼物送出去。
1: 对，我不信。
0: 啊，这叫铁球效应。
1: 这揉铁球跟送礼物有什么关系？
0: 情人节啊，我来到我空姐女朋友家里。嗯，亲爱的，
1: 不过进门就一口，
0: 让他拿出了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
1: 你的呢，
0: 老婆？你看你，嗯，这么轻易的就拿出了你送给我的礼物，啊，说明你没有精心准备。
1: 你准备的呢？
0: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我要为你准备一份特殊的情人节礼物。
1: 是，
0: 所以现在还不是拿出来的时候。哇，你刚下飞机，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看看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呵。你等我哟，
1: 你去拿礼物。
0: 对，
1: 去哪儿拿？
0: 护士家。
1: 护士家？
0: 我来到护士家。嗯，亲爱的，
1: 又一口。
0: 然后我拿出了从空姐那里拿来礼物，送给了护士女朋友。哎，老婆，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情人节礼物。
1: 你亏心吗？这是你准备的。
0: 同样的，他也送给我一份情人节礼物。哦，
1: 这就先揉出去一个铁球，
0: 然后我拿着礼物又来到了白领家。
1: 你来到白领的家里，亲爱的，嗯，
0: 不是你这表情这么猥琐呢？
1: 你都两回了，
0: 我们只是正常的聊天谈心，
1: 这次你怎么不嗯啊？
0: 他父母在家，
1: 这有监控。
0: 我们彼此交换了情人节礼物。
1: 哦，这铁球又揉回来了。
0: 对，我就是拿空姐的礼物去换护士的礼物，嗯，拿护士礼物再换白领的礼物，用白领的礼物再换回给空姐当礼物。嗯，如果没有空姐礼物就换不来护士礼物，没有护士礼物也换不来白领礼物，没有白领礼物就换不回空姐的礼物。也不知是空姐礼物倒给护士做礼物，护士礼物倒给白领做礼物，还是白领礼物倒给护士做礼物，护士礼物倒给空姐做礼物。总之我没花一分钱的礼物，他们全都有了礼物，他们的礼物都认为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其实他们的礼物都是自己的礼物又倒回来的礼物。
1: 好，冲您这心思，您要不拿金奖都冤得慌。
0: 这就是铁球效应。
1: 您这可够严谨的。
0: 科学吗？
1: 什么科学？这位整个一感情骗子，
0: 但是他们很开心。
1: 他们都太天真了。
0: 不过我也有做噩梦的时候。
1: 什么梦？
0: 我经常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人冲我唱快板。啊，姐姐，我今天不出这口气，女人堆里难站立，我一个嘴巴抽过去，叫你找不着南北与东西，啪嗒啪。
1: 好，这位都中了病了。哎，你呀，别胡思乱想了，就好好和你那仨女朋友相处吧。
0: 没了，嗯，一个都没了，
1: 倒给别人了。
0: 我还不够用，
1: 仨撞上了吧？
0: 哎，倒霉呀！嘿，那天我这白领女朋友在上班途中遇上车祸，住进医院了。
1: 你赶紧看看去啊！
0: 可她住的是我护士女朋友的医院。
1: 不是，这没关系。你护士女朋友上晚班，白天在家呢。
0: 我这正嘘寒问暖呢，啊！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我。
1: 谁呀？
0: 我扭脸一瞧，嗯，我的护士女朋友。
1: 不是，她应该在家呀。
0: 少爷，啊，你今儿怎么来我们医院了？
1: 嘿，告诉他，你来看你女朋友来了。
0: 我敢那么说吗？你今儿不是休息吗？嗯，怎么没歇班啊？我替同事值个班，明儿就能歇整天。明儿咱俩干嘛去？哎，你先等会儿，我先把药给病人。
1: 哎，得，这女朋友治女朋友，送礼改送药。
0: 哎，少爷，嗯，这位跟你妈关系？
1: 同事，
0: 同事怎么围着我送给你妈的围巾呢？啊？哎，护士，嗯，你怎么骂人呢？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妈生日礼物？这母亲节我送给他妈的礼物。嗯，人群中又来一人。
1: 谁呀？
0: 我的空姐女朋友。
1: 这三个凑齐了。哎，
0: 你今儿不是飞泰国吗？嗯，怎么来医院了？啊，飞机上有一产妇临盆，啊，我就

0: 跟着来医院了。
1: 您瞧这寸劲儿，
0: 哎，那边那护士跟病人怎么回事儿？哎，谁知道，多乱呢！你快走吧，
1: 赶紧支走，
0: 能走就好了啊！刚要走，我这白领女朋友过来了。
1: 嘿，
0: 哎，老公，她怎么带着我送给阿姨的发卡呢？
1: 呵，
0: 什么阿姨的发卡呀？
1: 嗯，
0: 这是我答应送给我的生日。
1: 怎么不说话了？
0: 答应
1: 啊，
0: 那护士怎么带着我从法国买给伯母的耳坠呢？
1: 您这母亲节的礼物也倒倒啊！
0: 我是按母亲节礼物收的
1: 啊，
0: 按生日礼物送。
1: 嘿，这又是铁球效应。
0: 你说这围巾怎么回事？嗯，这发卡怎么回事？这耳坠怎么回事啊？这病人是谁呀？这孔杰是谁？这护士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说话！哎，说您了，说您了，说话呀！
1: 呵，这份乱呢。
0: 空姐把我揪过来，朝我脸就是一记左勾拳，
1: 这就打上了。
0: 白领把我揪过去，朝我脸就是一记右勾拳，
1: 俩拳了。
0: 护士把我揪过来，朝我脸就是一记组合拳。
1: 你女朋友是泰森吧？
0: 我一摸这脸呢，
1: 啊，
0: 这哪是铁球效应？
1: 您这是？
0: 改肉球了，
1: 这都打肿了。
0: 他们仨围着我，推过来，散过去，你一拳我一脚，这一巴掌那一腿呀，
1: 跑这解气来了。
0: 看热闹的是人山人海，
1: 这能不看吗？
0: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时候，一个女的分开了众人，冲到了我的面前，
1: 就你来了，
0: 朝我脸就是一嘴巴，
1: 没说话就打呀？
0: 说了，
1: 说的什么呀？
0: 我一个嘴巴抽过去，叫你找不着南北与东西，啪嗒啪，
1: 又来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段相声应该说是非常切合当下这个时代，下面这段作品我们能回到另外的一个时代，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一段左派行医，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又在这儿碰着您了
4: 啊，这不是一块表演吗？
3: 跟您在一起演出比较担心呢。
4: 因为这担心什么呀？
3: 不，我是怕您的身体顶不住。
4: 顶，
3: 上岁数了，我怕您累倒在台上。
4: 至于吗？
3: 看得出来。
4: 怎么看出来了？
3: 面黄肌瘦，像体弱多病。
4: 哼，他看我瘦了。
3: 瘦？
4: 告诉你
3: 啊，
4: 有钱难买老来瘦，
3: 也
4: 还不好买呢。
3: 身体好。
4: 哎，好。
3: 没病？
4: 没病。
3: 什么病都没有？
4: 什么病都没有。
3: 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4: 得点肺炎
3: 啊。
4: 没事儿打算得病干什么呀？
3: 我是说有病您现在得。
4: 为什么呢？
3: 到医院里能看好了啊。
4: 哦，
3: 你要是头五六年前您要是得了病
4: 怎么样啊？
3: 这个不好看好了。
4: 那是为什么呢？
3: 那时候医院全乱了。
4: 乱了？
3: 首先说那名称全改了。
4: 哎，医院的名称怎么改呀？
3: 你医院里都有医生吧？
4: 当然有医生了。
3: 那时候医生不叫医生了。
4: 哎，那管医生叫什么呀？
3: 红衣兵。
4: 红衣兵？
3: 红色医疗兵。
4: 哦，护士呢？
3: 护士叫红护兵。
4: 药剂师？
3: 红药兵。
4: 那 X 光就叫红 X 兵了。叫什么呀？
3: 红色雷达兵。
4: 哎，雷达兵。
3: X 光不得扫描吗？
4: 啊，
3: 起了个名红色雷达兵。
4: 好嘛，
3: 连清洁工都有名称。
4: 清洁工叫什么呀？
3: 红色扫帚兵。
4: 呵，这医院改兵营了。
3: 科室也改了。
4: 内科叫什么呀？
3: 内科啊，内科叫红心科。
4: 红心科？
3: 那就是里边
4: 啊，
3: 一挖开都是一颗红心。
4: 哦，外科呢？
3: 外科叫红刀科。
4: 红刀科？
3: 外科得动手术啊。
4: 啊，
3: 红大刀。
4: 听着都悬得很。
3: 红刀科。
4: 哦，儿科呢？
3: 儿科叫红花科。
4: 哎，
3: 小孩们，祖国的花朵，红花科。
4: 哦，骨科呢？
3: 骨科叫宁折不弯科。
4: 这骨头够硬的。
3: 硬骨头精神。
4: 好嘛，那个产科呢？
3: 产科叫一分为二科。
4: 哎，一为什么叫一分为二科呢？
3: 你琢磨，一人进去俩人出来，这不一分为二吗？
4: 哎，那也不对呀。
3: 怎么了？
4: 要是遇上双胞胎呢？
3: 那大概就一分为三科。
4: 没听说过。
3: 其实搞的就是庸俗化
4: 形式主义嘛。
3: 就是嘛。那个 你拿有一次我带我舅舅去看病。
4: 哦，
3: 我走了一上午找不着这医院。
4: 怎么找不着医院呢？
3: 那时候那个门牌那个什么那个招牌都一样。
4: 是啊，
3: 一看这儿工农兵邮局。
4: 哦，
3: 这儿工农兵商店。
4: 嗯，
3: 工农兵照相馆，工农兵澡堂子，
4: 都归工农兵了。
3: 好不容易，
4: 嗯，
3: 才找到了工农兵医院。
4: 得了，那就进去吧。
3: 带着我舅舅进去了，
4: 看病吧。
3: 碰见这大夫还真不错。
4: 怎么呢？
3: 七分钟看了14个病人。
4: 是，嚯，说明他的医术高。
3: 高。
4: 嗯，
3: 你看那大夫奔那一坐，那架势。
4: 嗯，
3: 哎呦，
4: 嚯，
3: 他叫那病人。
4: 怎么叫啊？
3: 大夫是个南方人。
4: 嗯，
3: 说出话来南腔北调。救下一个。
4: 不对
3: 啊，
4: 应该是叫下一个
3: 啊。不，造反派上来了。
4: 嗯，
3: 平常揪人揪惯了，一张嘴就是这句话，救下一个。
4: 他这儿揪人呢，这谁敢过去啊？
3: 哎，你不过去就算弃权了。
4: 哎，还非过去不可。
3: 哎，所有的人都得找他看，
4: 得瞧病啊。
3: 过来以后点着你的鼻子就问你。
4: 怎么问呢？
3: 啊，你哪里不好？
4: 哦哦，我昨天受风着凉了。
3: 哦，
4: 刚才在那儿挂号站队。
3: 哦，
4: 一站站了3个多小时。
3: 好好好。
4: 哎，
3: 拿药去。
4: 哎呦，怨不得看得快呢，我还没说完呢。
3: 我的病历已经写好了。
4: 写病情没说完，你病历写好了？
3: 你听啥？
4: 怎么写的呀？
3: 感冒受风。
4: 嗯，
3: 要进风雨见世面，感冒片一包。
4: 哦，半条雨露，一包感冒片。
3: 哎，有病不靠药。
4: 那靠什么呢？
3: 思想战胜精神压倒。
4: 就我不光感冒
3: 啊、哦、
4: 刚才站队时间一长，气管炎犯了，呼吸困难。
3: 哦，困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感冒片再加一包。
4: 哦，我还头疼。
3: 你有病一块说啥？
4: 你写的这么快也得容我说呀。
3: 你说啥？
4: 头疼，头疼的要死。
3: 要死
4: 啊、
3: 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感冒片再加一包。
4: 他就会送雨露开感冒片。
3: 我说过。
4: 说什么了？
3: 有病不靠药。
4: 靠什么呢？
3: 思想战胜精神压倒。
4: 这不是你老这么精神精神的，不对症下药，这可容易出人命，容易死人。
3: 死人？
4: 哎，
3: 人是精神，不是精。
4: 那我就不看病了，明儿拿本雨露，买一瓶感冒片，我也开医院去了。
3: 你开啥？救下一个。
4: 还救呢？
3: 救来救去，救的就剩下我舅舅一个人了。
4: 那就该救你舅舅了。
3: 拿过这病历卡了一念。
4: 嗯，
3: 救下一个刘。
4: 你舅舅叫刘什么呀？
3: 刘传四。
4: 哦，
3: 宣传的传。
4: 嗯，
3: 泗水的泗，好像那个模范的范字去那草字头
4: 啊，这字儿念泗。
3: 哎，就像那个。
4: 嗯，
3: 他不认识。
4: 他怎么念的呀？
3: 念错了。救下一个刘传范。
4: 揪流窜犯呐、啊，这越揪越具体了。
3: 我舅舅刚一站起来，一听又给吓回去了。
4: 是啊，揪流窜犯谁敢过去呀、啊？
3: 流窜犯来了没有？
4: 嗯，
3: 没有，我要下班了。
4: 他还要走了。
3: 我知道他念错了。
4: 嗯、是啊，
3: 我赶紧说，我说舅舅，那流窜犯就是叫您呢。
4: 好，你舅舅说什么呢？
3: 我舅舅这份窝心呢、啊。
4: 嗯，
3: 小子，咱病没看好，怎么又成流窜犯了？
4: 那也得先委屈会儿啊。
3: 没办法，还得找他看，
4: 得瞧病啊。
3: 过来以后点着我舅舅鼻子就问。
4: 嗯，
3: 啊，你就是刘传范。
4: 嗯，认准了刘传范了。
3: 大夫，我叫刘传四。
4: 哎，
3: 哦，刘传过四回。
4: 对，这都是哪儿的事儿啊？
3: 哪里不好？
4: 问他哪儿不好。
3: 心脏不好。
4: 嗯，
3: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
4: 又来了。
3: 我一听他又是这一套啊。
4: 嗯，
3: 我跟你说，我说大夫，您等会儿，那个您听我说两句。那个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勇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家一共 七口人，24本语录，有93本红宝书。
4: 说这些干什么呀？
3: 我知道有病不靠药，主要靠。

0: 想战胜，精神压倒。今天我们由于世界观改造不好，偶然得了一点小病。嗨，找您来不是来看病的。
1: 那你干嘛来了？
0: 主要向您学习来的。听说您的光辉事迹，您能背200多条语录，9大政治报告从头到尾您背得下来，您背下了多少句、多少字、多少个标点符号、多少个段落大意，您是一贯紧跟、一贯高举，毫不利己，专门害人。哎，
1: 害人呐！专门利人。
0: 哦，对，专门利用人。
1: 要改利用人了。
0: 我希望您能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希望把我舅舅变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脱离了心脏病的人。
1: 好嘛，这大夫说什么呢？
0: 大夫一听乐了。哦。哎呀，你也急剧了不少吗？来，我俩一块儿开医院，我俩一块儿说，病人就会好。不信，看你舅舅
1: 怎么样啊？
0: 我一看，我舅舅在那儿手舞足蹈的，
1: 病好了，
0: 抽上风了，在那儿。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左派行医》，相信会唤起很多年长朋友的记忆。那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时候不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看科技如何让文物可看可感。南方多地今起进入降雨集中期，广东、广西、湖南、江西。

0: 浙江、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今天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0: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2: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0: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4: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府邸蒙古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呼日勒苏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呼日勒苏赫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强化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友好基础，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依托丰厚的遗产资源，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文博场所，感受文化魅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
6: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这个罐，它一个复制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
0: 除了文博修复展示，考古遗址也变身实景课堂。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现存同时期保存完整、结构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孩子们动手模拟夯筑土层，近距离感受古人营造技艺的精妙匠心，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营建流程。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老字号的文墨厂解锁非遗新玩法，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课堂。
7: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0: 依托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最近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展览集结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的秦文化考古成果，汇聚320多件套秦文化遗存，囊括了秦兵马俑、青铜鸿雁等重磅馆藏。来自甘肃省礼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龙纹铜车形器极具看点，器物顶部的小鸟可灵活转动，旋转至特定角度即可开启两扇对开盖门，精巧的工艺细节尽显先秦手工业的高超水准。
8: 春秋时中期的秦贵族墓里面出土的，它盖子是可以打开，打开以后呢，其实是可以装一些小的饰品、化妆品之类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呢，当时应该是一些女性用的生活用品。
0: 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打破时空和场景的限制，唤醒一件件沉睡的文物。前沿科技不仅让深藏千年的文化瑰宝可感、可视、可触，更让古老文脉焕发新活力。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顶部的莲花藻井与八身霁月飞天雕刻精巧，仪态灵动，是石窟艺术的经典之作。然而受9米有余的高度限制，加之长期风化侵蚀，游客仅凭肉眼难以看清纹饰的精妙细节与精湛的雕刻技艺。为破解这一难题，龙门石窟研究院运用前沿数字技术对文物进行精准复原，打造云上龙门数字化展示平台，让千年前的天宫乐舞盛况得以重现。
9: 颜色的检测技术，然后分析出来上面有10几种的矿物颜料，再依据历史老照片对它进行了一个彩绘的复原，做了一个动画的活化展示。
10: 看上面的话就有点模糊，通过这个视频就很明确的知道了这个上面这个画是什么东西了。
0: 数字技术不仅让石窟艺术活起来，也为古建筑保护留存筑牢了数字屏障。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山西太原晋祠承载着厚重的古建筑文化价值。为精准留存古建原貌，传承传统营造技艺，目前晋祠已完成奉圣寺的初步数字化测绘工作。测绘团队融合无人机航拍、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等多种前沿技术，对奉圣寺整体建筑结构及细节构件进行高精度数据采集，最大程度地还原古建原貌。科技赋能不仅重在文物活化展示，更在于文物保护。眼下甘肃简牍博物馆初步建成文物表面病害监测平台，依托先进的多光谱成像技术，实现对馆藏简牍的毫米级病害动态监测，用精准数据支撑文物修复。目前已完成首批500余件文物的高精度数据采集，
11: 它能捕捉到一些这个人眼难以捕捉到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墨色的这个褪色，潜在的霉变，以及这个材质老化的一些信息。
0: 此外，数字科技也在为传统文化赋能。在江苏苏州，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式建成投用。传统丝绸服饰工艺精美，单件服饰上的纹样就可能有上百种。苏州丝绸博物馆通过丝绸纹样采集、数字化设备和人工智能算法，对13万件套文物、100万级的纹样精准还原，让千年织锦技艺焕发新生。 湖南洞庭湖生活着近400头野生麋鹿，是目前全国野化程度最高的麋鹿种群。3至6月是麋鹿产崽的季节。据初步统计，今年洞庭湖已经有67头小鹿出生。鹿群里的小鹿目前情况如何？现场还有哪些新发现？我们一起来看。
12: 我们现在是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县鹿角码头。其实我的附近呢，大概有5个麋鹿种群，大概有110多头。此时此刻啊，在画面当中就有一群麋鹿。画面当中呢，这个比较高大，头上呢有长长的角，脚上呢缠满了水草的，这个就是鹿王。今年我们拍麋鹿啊，这个重点主要是在小鹿这个群体。我们蹲点多日，也基本摸清了它们的生活规律。早晨起床后，鹿宝宝站在鹿妈妈身下吮吸母乳，鹿妈妈有时候会躲开，小鹿呢会追着去要奶喝，显然是意犹未尽啊。午餐的时候呢，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吃着水面的浮萍。午后的洞庭湖经常是暴晒又闷热，小鹿们在岸边排排躺，而大人们呢则在这个泥塘里面裹泥巴，这是他们防晒降温的土方法。到了晚上，两只小鹿跟着鹿妈妈准备回家，这时候一头雄鹿尾随而至，突然发起进攻，吓得大家是连连后退。那鹿妈妈呢，只能是另辟蹊径，绕道而行，最终是带着两头小鹿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这个地方呢，其实地盘不大，鹿多了，而且大家又处在发情期，经常会上演一些小摩擦。我们也拍摄到了一些有趣的画面，几头性成熟的雄鹿单身汉们，其中一头呢，它正在缠脚，以此来吸引雌性。鹿王发现之后上前对峙，突然发起进攻，吓退了一名挑战者。但是显然啊，他们是不甘心的，于是再次上前，又被鹿王吓退。洞庭湖呢，是今年有67头小鹿出生，但是专家说啊，这个数字并不是最终新增的数字，因为他们出生后不久就要面临洞庭湖涨水的这个大口，会自然淘汰掉一部分能够安全度汛存活下来的，都是比较强劲的基因，这是物竞天择的自然现象，也是他们能够在野外存活且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
1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多地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到明天，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萍乡、景德镇两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宜春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晚8点至明晚8点，湖南省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
14: 从1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综合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0: 今天广州市黄埔、花都等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在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在路面迅速形成积水。浙江省今天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提示公众需注意食品防霉，适当补水，谨防中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到14号，广东、福建、湖南、贵州等地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金爵盛典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15: 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美洲与非洲地区的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除金爵奖评选外，本届电影节还将举办金爵论坛、科技创制单元、AI 片场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6月15号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全面展现中国影视行业在继承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服务社会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总台与电影节合作，特别推出埃及电影周，推动中埃文化交流互鉴。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及长三角5个城市的5家影院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推出百场观众见面会。此外，今年电影节与上海市多个街区合作，策划主题路线，打造沉浸式电影文化体验。金爵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20号举行，届时将揭晓金爵奖各单元奖项。
0: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指南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作出细化列举，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5: 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
0: 从下周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陆续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泰国也计划上映这部影片。总台记者在曼谷探访时发现，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并非虚构。在湄南河畔的一座百年老宅里，至今仍保存着华人移民奋斗与思乡的真实记忆。
16: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17: 阿公ผมมาอยู่ที่นี่แล้วเนี่ยฐานะเริ่มค่อนข้างมั่นคงอ่ะพอคนจีนที่อพยพมารุ่นหลังเนี่ยอพยพมาก็ยังบางทีไม่มียังไม่รู้จะไปประกอบอาชีพที่ไหนเนี่ยก็จะมาพักที่นี่ก่อนคือตรงนี้เป็นเตียงนอนก็ตีเป็นเตียงนอนให้คนนอนให้เด็กนอนถ้าคนพวกเด็กแต่ก่อนนี้มีเด็กนอนอยู่5 คนอยู่ตรงนี้ก็เป็นที่นอนนะครับเราสังเกตเป็นรูตรงนี้นะรูเนี่ยเราก็จะสอดไม้เข้าไปข้างใน
16: 彭萨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
17: 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ขาจะมีเอเจนต์เล็กๆคอยรวบรวมส่งแล้วก็ส่งไป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ก่อนแล้วก็ส่งไปฮ่องกงจากฮ่องกงแล้วเขาไปเพราะเมืองจีนไม่มีการติดต่อโดยตรงกับเมืองไทย
16: 正如《给阿嬷的情书》中展现的那样，当时许多旅泰华侨会把钱寄到香港，再托人购买缝纫机、自行车等物资转运回乡。这些如今看似普通的物件，在当年却是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依靠。
17: 他送来，他写ว่ายังไง？ทุกคนสบายดี？ได้รับเงินแล้วนะเงินนี้เอาไปซื้อจากเย็บผ้าเนี่ยได้เย็บเสื้อผ้าไอ้คนนั้นคนนี้นะแม่สบายดีนะ ตอนนี้สุขภาพดีแล้วเนี่ยได้เงินจากตรงนี้ไปได้ไปซื้อไออาหารพอครอบครัวมั่นคงแล้วเนี่ยทางเมืองจีนเนี่ยก็อยากให้ส่งลูกกลับไปดูว่า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รูปเนี่ยถ่ายเมื่อ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อบ90ปีที่แล้ว
16: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桥坯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当地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
18: 我现在在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在我身后的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19: 这里除了转播全部104场世界杯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在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球迷聚集在广场观赛交流互动共享足球带来的快乐
20: The Mexico fans are absolutely incredible See everybody's having such a good time And yeah I definitely want to come back for sure
19: 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设置了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覆盖多个城区让各处的球迷都能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0: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各位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伍佰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诗情摇滚》。诗情摇滚是伍佰在2009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那其中的10首歌曲是为2009年太公大巡回演唱会的现场录音，3首是录音室的新歌。那同时呢，这张专辑也是伍佰在艾贝克斯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伍佰带给我们的这张《诗情摇滚》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伍佰本名伍菌龄，196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新北市。1990年，伍佰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1992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同年组建摇滚乐团 China Blue， 并且担任主唱兼主音吉他手。1995年，凭借歌曲《浪人情歌》获得大家的关注。1996年，发行音乐专辑《爱情的尽头》，其中歌曲《挪威的森林》则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1997年，获得了 China V 与美国公告牌联合颁发的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1998年，主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征婚启事》。在这一年还发现了首张闽南语专辑《树枝孤鸟》，那这张专辑也获得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2000年主演了动作电影《顺流逆流》，2001年发行音乐专辑《梦的河流》，同年还为歌手莫文蔚制作了粤语专辑《一朵金花》。那在2023年，伍佰还发行了录音室专辑《纯白的起点》。那么截止到2023年，伍佰发行的音乐专辑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总销售量累计超过了500万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伍佰的歌就像是念着念着就忍不住开始飞舞的诗篇，那是诗的摇滚，也是摇滚的生命悸动，那这也就是伍佰的动人新鲜之处。这张名为《诗情摇滚》的专辑收录了伍佰为许多知名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那伍佰称这些歌为丽赛克，分别在2009年太空探巡回演唱会的台北、香港、上海场演唱并且现场录音。因为是为别人量身打造的歌曲，也多了一份不同于伍佰的个人专辑的浪漫想象，让这样的现场录音多了一股有别于过去现场的跳跃，就像是在听一张户外所录制的新专辑的自然感动。那诗人写的歌，灵魂总是尤其的骚动，只有拿吉他的诗人才能奔驰出这种感动。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伍佰是努力不懈的有梦筑梦的实践家，他所拥有的真实的声音和指导人心的音符撞击，能够让听者真情流露，情感宣泄，使压力找到出口。而他真实的声音胜过了所有的语言。那听伍佰的音乐，能够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他身上有着反叛与浪漫同时兼具的特质，非常的吸引人。伍佰的生命力具有爆发性，他就是他自己。他独特的风格与唱腔呈现出了专属于他的摇滚魅力。伍佰身上流转着艺术家的气质和赤子情怀，从他所作的歌词当中不难看出，虽然在名利场上沉浮不已，但是伍佰总是能够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很好地表达在歌词和歌曲旋律上，歌词与旋律丝丝入扣地交融在一起，共同营造了一场动人的情节。他所创作的音乐当中有摇滚、蓝调、电子、流行，甚至还有雷鬼音乐。他的很多歌曲就是将种种的相关音乐风格融合在了一起。

25日，黑色无边，连远方星星都不见了，觉得被什么东西罩住了。

步一步，一寸一寸往前方航行。在撞到什么之前，我想我已经有准备，有时间来得及反应的，而且到那个时候才知道罩住我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姊妹》。《姊妹》这张专辑是张惠妹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张雨生担当制作人，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专辑中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在1997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的评选中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曲奖的影响。那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卖出了30万张，在整个台湾的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张惠妹带给我们的这张《姊妹》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惠妹197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东县。1996年，她签约风华唱片，之后受张雨生的提携，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姊妹》，销售量超过了108万张，打破了1996年度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记录。1997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累计销售135万张，同样也打破了台湾女歌手的销售记录。1998年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牵手》，同年还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魅力四射》。2000年在央视的春晚演唱了歌曲《给我感觉》。2001年加盟华纳唱片。2002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凭借专辑《真实》获得了第1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10年凭借专辑《阿密特》和歌曲《好歹你就来》，分别获得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年度歌曲奖。2013年加盟第二季《中国好声音》，担任导师，并且带领其学员李琦获得了年度总冠军。2014年加盟百代唱片，并且担任品牌总监职务。2017年发行专辑《偷故事的人》，2020年发行单曲《还》。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姊妹这张专辑是台湾歌手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并借此出道。那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歌曲《姊妹》，并亲自为张惠妹这张专辑中的单曲《姐妹》《水蓝色的眼泪》作词作曲。其中《简爱》是张惠妹的制作人涂慧源写给妻子黄绮珊的，但是后来两个人因为离婚，涂慧源呢就把这首歌曲拿给了张惠妹唱，而《简爱》的歌词则是由台湾的林秋离所填写。1996年，张惠妹第一次演唱了飞碟电台的台歌《空中的梦想家》，并且把这首歌曲收录进了《姊妹》这张专辑里。那么这张专辑为身为新人的张惠妹打造了多首的经典曲目，让能跳又能唱的张惠妹借这张专辑而走红，给歌迷留下了无法忘怀的美好，无可替代的精彩。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惠妹的嗓音高亢亮丽，爆发力极强，那在张雨生的打造下，她在出道初期就以华语歌坛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征服了无数的歌迷。张惠妹赋予了情歌独特的辨识度，而且在处理上并非那种简简单单的主歌细腻副歌发力的模式。出道初期的张惠妹就是一位非常擅长节奏类型作品的歌手，时过境迁，音色、节奏型、制作模式都变化了，而张惠妹的处理也不再是霸气外露，更多的变成了收放自如。张惠妹能够通过技巧与情绪的结合，让一些其实并不算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作品，完全打磨出了自己的特点和辨识度。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张惠妹熟悉的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也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7年，因为留了2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得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一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的哈。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确实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一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继续说一说茶。红茶在欧洲非常的流行，也是十分的珍贵。那红茶为什么会深受大家的喜爱呢？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的适合大家的口味。但是呢，在当时对于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英国人一直搞不太懂品质的问题，因为他们还不是很了解中国的茶叶究竟是怎样分类，是怎么样制作的。他们总会觉得中国的茶叶好像质量不是特别的稳定，因为当时的茶叶种类也很多，所以英国人并不是能够清楚地分析出这些来。而在1717年，托马斯·川宁，也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欧洲茶叶品牌的一个创始人，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茶室，而他的商业法宝是推出了不同种类的调配茶。至于创新调制的这种调配茶的味道，就是用不同茶叶之间的口感差异比较大，所以呢，他就重新调制，找出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味道。比如说啊，如果拿出20箱的茶来细细品的话，他会发现每一箱的味道都各有不同，有的浓而涩，有的淡而浅，而通过将不同箱里的茶叶混合搭配，就可以得到一种比任何一箱茶叶都可口的混配茶。另外呢，这种做法还可以确保茶叶质量稳定。同时呢，英国的船员也在自己的见闻录当中记载，和中国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些茶叶它的色泽是不一样的，英国人很难分类出来。但其实这种茶呢，极大可能就是中国生产的红茶。直到很后来，英国人才分得清了红茶和绿茶之间的不同，从而引起了喝红茶的兴致。英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约翰·奥尔顿就从中国旅行回国后，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有3种茶叶：武夷茶、松罗茶和饼茶。其中武夷茶呢，被中国人推崇为第一，由此英国人开始喝了上等的武夷红茶的风潮。可见啊，即使是对茶叶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呢，他们当时对茶叶的认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只有3种茶。其实呢，中国的茶叶现在主要被分为6大类，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很大。刚刚就说到了绿茶和红茶，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茶和黑茶。说到白茶和黑茶，大家相对可能会觉得陌生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机会也会更少一些，尤其是黑茶。不过呢，白茶和黑茶都属于非常温和的现代饮品。白茶和黑茶的品种不算多，如果说不将普洱茶算进来的话，但是呢，在6大茶叶种类中，它们的优点也是特别明显的。白茶具有茶叶中最佳的抗氧化效果，而黑茶口感醇和饮用的方法也更多，都可以算得上是适合现代人的现代饮品。之前我们也说到了，绿茶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茶叶，不过这点呢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就有人认为白茶才是中国人最早饮用的茶叶，因为关于白茶的起源和定义众说纷纭，我们很难搞明白白茶一词在历史当中究竟指的是什么。不过呢，我们也可以从白茶的一些说法当中来窥探一下其中的道理。关于白茶的说法之一是，历史上的白茶就是指白色的茶叶，茶树因为变异或真菌感染的原因患上了白化病，而茶叶在树上的时候就是白色的，因此得名白茶。另外一种说法是，茶叶上天然带有一层银白色的绒毫的茶叶，这种茶树呢的确是存在的，例如今天的福鼎大白、福安大白等等。除此之外，还有3种说法才是现代通常理解的那种白茶，也就是通过发酵和氧化的程度按照6大类划分的白茶。不同的说法呢，都能在历史典籍中找到依据。根据陆羽的《茶经》中最早出现的白茶一词，当中只有一句话：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而关于茶叶的外观和

方法，却只字未提，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详情。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当中也提到了白茶，并且详细记载了制作工艺。然而按照宋徽宗记载的工艺，很明显做出来的是蒸青绿茶，而不是白茶。从历史起源方面来看，也有研究者认为，结合中国古代人茶叶药用的使用方法和时尚不成熟的储存条件，古人不会对茶叶进行炒揉和发酵，而是经过日晒之后就储存，这种制作方法大概率就是白茶了。但是呢，因为没有尚未明确的说法，史料中还是存在着词义的变化，因此呢，我们现在说的白茶就单指现代工艺分类中的白茶了。白茶也是非常适合现代养生的，独特的日晒萎凋的加工方式使得白茶中的黄酮含量是所有茶类当中最高的，其他的茶类呢，黄酮含量一般呢都是0.1毫克每克，而白茶却达到了2.2毫克，所以呢将近是其他茶类的22倍。而在茶水的口感当中，黄酮也主要影响的是苦涩味儿，所以按理来讲，白茶应当是喝起来最苦的茶叶。可是大家如果喝过白茶的话，一定会知道白茶喝起来好像并没有很苦，这就是它的奇妙所在。白茶的氨基酸含量也是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茶类，所以呢，氨基酸又在茶汤中影响着甜味，所以好的白茶喝起来又会带有非常明显的甜爽回甘的味道。刚刚我们说到了白茶，它的制作工艺呢，主要就是靠萎凋，而没有揉捻，保留了自然植物原始的寒性，在六大茶类当中属于茶性最寒的一种。所以呢，虽然它适合很多人的口味，但是对于本身就体虚性寒的人来说，饮用白茶就一定要适量了。相比之下，颜色之相反的黑茶性情就温和得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平时在饮茶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不同的茶类。刚刚也说到了红茶、绿茶、黑茶和白茶，这些茶大家喝过吗？那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有没有你特别好奇的种类想要去尝试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说到的是黄茶和乌龙茶。

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在爱上国风当中来学习茶的知识。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种类不同的茶叶，有红茶、绿茶、白茶和黑茶，大家一定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偏好和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黄茶和乌龙茶这对命运迥异的宠儿。同为六大茶类之中，黄茶和乌龙茶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乌龙茶的种类很多，无论是冲泡清饮，还是调配茶，甚至是瓶装的饮品，乌龙茶可以说是现在每个人眼里的宠儿。哪怕说我们走到超市，就可以看见货架上的乌龙茶，一定有着不亚于三种可以挑选。可是反观黄茶，不仅在规模上在缩减，还有很多人呢，甚至不知道黄茶的存在，甚至呀，还有不少的黄茶渐渐被并入绿茶当中。根据显示，2019年黄茶产量在六大茶类当中仅占0.35%，可以说是非常边缘化的茶叶了。不过呢，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黄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情况呢？黄茶之所以处境尴尬的原因之一呢，是它的模糊的定位。它和绿茶之间的区别虽然有，但是并不是很大，只是多了一道闷黄的工艺。什么叫闷黄呢？就是将杀青或者是揉捻后的茶叶趁热堆积，让茶叶在热量中发生泛黄的反应。但是因为闷黄并不容易控制，所以堆积前的温度和湿度都会对黄茶的品质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从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不新鲜的绿茶一样，再加上不少人喝绿茶的时候追求清澈透绿的茶汤，所以看到黄茶那种绿中泛黄的茶汤之后，就会误以为是买到了劣等的绿茶。除此之外，按照口感来说，黄茶是比较中庸的，它不像绿茶那么清新，不像红茶那么清甜，又不像白茶那么清爽，和黑茶比呢，又缺了一份口感中的浓郁。所以现在不少的黄茶都被用于制作速溶茶和瓶装的饮料，而黄茶中含有的可溶性糖也是所有茶类中最低的，所以呢，非常适合作为低糖的饮料使用。不过呢，其实黄茶论及它的历史文化，它并不深厚，只是明朝才正式出现用于交易的砖茶。而在保健方面呢，黄茶对于消化道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在降血糖和降脂上，实验证明黄茶中相关的提取物也更为显著。不过呢，这些实验对象仅限于黄茶中最浓郁的黄大茶。如果是味道比较平淡的黄芽茶和黄小茶的话，那所带来的功效和其他茶叶相比也并没有着很大的区别。今天呢，给大家说了六种不同的茶叶，大家是不是有了一定的印象呢？接下来也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六种茶类的主要茶叶品种。首先，绿茶的主要品种有西湖龙井、碧螺春、陆安瓜片，还有日照绿茶。它的特点呢，也是香气突出，并且呢，茶汤中绿中带黄，非常清澈，并且非常的清爽。而红茶当中的主要品种就有祁门功夫、正山小种、金骏眉，还有云南古树红茶。白茶的主要品种就有白毫银针、贡眉、寿眉、白牡丹等等。黑茶的主要品种有湖南千两茶、湖南福砖、安茶和康砖。黄茶的主要品种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平阳黄汤、远安鹿苑。最后说到的是乌龙茶，乌龙茶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它们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其中就有大红袍、武夷肉桂、铁观音和洞顶乌龙。大家平时喜欢喝茶吗？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不同的茶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呢？那茶的滋味还是要自己亲自去尝试，沏上一杯茶去品一品才能感受得到的。也希望今天的爱上国风能够帮大家来对他们有一点点的了解。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前两天武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被宣布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的茶类有很多种，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说一说茶。首先要说到的是，在这次中国茶申遗成功当中，其中就有江苏的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在开始跟大家说到了，江苏有三个相关的项目成为了世界级的非遗，也助力了中国茶申遗成功。

刚刚在一首好听的苏州话的歌曲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参与申遗成功的三个项目中一个苏州的项目，而这个茶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就是碧螺春。碧螺春也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名茶之一，也是康熙皇帝赐名的，它的杀青环节非常具有观赏性。碧螺春也叫做碧螺春，这个螺呢，一个是海螺的螺，一个是藤螺的螺，俗名呢又叫做佛动心，为成品绿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至今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中国名茶志当中推定，碧螺春的名字是由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康熙帝巡视东山的时候御赐的。那采摘碧螺春的时候呢，对时间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下煞人香圆夸雨，还须早摘趁春分。春分到清明节采制的碧螺春称为明前茶，品质最为名贵，也是茶中的极品。碧螺春的制作方法主要工序有杀青、揉捻、揉搓、显毫、烘干。杀青的过程呢非常具有观赏性，茶农炒茶的手法以抖为主，炒的时候双手快速的翻动，边炒边抖，在抖散嫩叶的同时捞净残梗和烟焦叶，使嫩叶杀青得更加均匀。成茶之后的碧螺春集形美、色艳、香浓和味醇于一身，外形条索纤细，呈螺形卷曲，披满了绒毫，色泽银毫隐绿，当地人称铜丝条、螺旋形、浑身毛，一嫩三鲜自古少，被誉为四绝盖世的天下第一茶，就是来自我们江苏苏州的碧螺春。说完了碧螺春，我们再来看一看被称为茶叶中的鸡尾酒的富春茶。俗话说一江春水三省茶，1921年，富春茶社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富春茶夔龙珠，开创了扬州拼配茶的一代传奇。虽然说富春茶的历史并不是特别的悠久，但是富春茶也被著名作家的莫言誉为一江春水三省茶。其茶制作工序严格而复杂，需要先将珠栏与茶胚含窖，使珠栏之香气进入茶胚，而茶胚呢是专门为制茶而生产的初加工茶。中国盆景大师林凤书也曾经说到，富春夔龙珠的一个制作高峰便是它的酿制工艺。而为什么说它是一江春水三省茶呢？也是因为富春茶是由安徽的夔针、浙江的龙井、富春自家种的珠栏对配而成的，取夔针、龙井、珠栏的前三字合为了夔龙珠。因为三种茶分别来自安徽、浙江、江苏，所以也有着一壶水煮三省茶的说法。夔龙珠茶的力道比较大，而且非常的耐泡，后劲也很足，所以被称为茶叶中的鸡尾酒。而泡茶需要好水，好水中讲究灵水。清末民初，富春茶社就是每天由水车从城外以长江涨潮之际凌晨去采运河的活水，烧得滚开，称为宝塔水，然后呢泡起了夔龙珠，一壶水煮三省茶也就是由此而得名。而富春茶社拥有着130多年的历史，坚持古法制作。就比如说除了茶叶之外，还有像三丁包的制作，选用的都是老母鸡，面粉的发酵也是传统的技艺，来不得一点投机取巧。富春茶社的员工们也秉持着对老字号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不能丢失传统，不然对不起食客，对不起老祖宗，这是富春茶社员工一直坚守的理念。当然了，除了守正，富春茶社也在积极创新。就比如说在三丁包、五丁包里面

增加了蟹黄等元素，口味变得更加鲜美，同时还推出了鱼翅蒸饺，也受到食客们的欢迎。并且呢，顺应了健康饮食的趋势，菜品的口味也往低盐低糖的方向发展，这次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相信富春茶社的未来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次三个成为世界非遗的中国茶项目，这次呢还有一项是来自南京。接下来呢，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来自南京的茶香。

0: 听雨，
1: 闲时听雨，
0: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2: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本次中国茶申遗成功江苏三个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南京的项目，叫做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雨花茶正式命名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而制茶的技艺引领了中国植茶制茶的新方向。南京是茶叶的生产圣地，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名茶要数云雾茶和天雀茶，而云雾茶就是南京雨花茶的前身。在1907年，江南植茶公所在南京创办，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茶叶科技的开端和发源，也成为了中国现代雨花茶的源头。雨花茶在1959年的时候定型，并且由江苏省委政府正式更名。雨花茶的产地是南京市区域，外形呢像松针一样，紧细圆直，风苗挺秀，色泽绿润，白毫引露，内质香气高雅，滋味鲜醇，叶底嫩绿明亮。而雨花茶的制作技艺的主要特征为独创的搓条、抓条、精致筛分、烘焙，而陆勇所倡导的以树表示的调栽法等先进的技法，也引领着中国制茶植茶的新方向。用他的理念至今为中国茶产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实践。而优质的雨花茶需要通过精妙的冲泡技法来展现，雨花茶冲泡饮用迅速，和日常茶俗与婚嫁礼俗相结合，形成了雨花茶的饮茶礼俗。根据场合不同，使用不同的器皿，并且搭配冲泡手法，是雨花茶饮茶礼俗中的主要特征。大家平时喝过雨花茶吗？知道雨花茶的冲泡技巧吗？以后在喝雨花茶的时候，也可以去多讲究一点，试一试不同的冲泡方法，感受一下品茶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口味呢？这次南京又多了一个世界级的非遗名片，而南京工匠雨花茶的传承人陈胜峰在得知雨花茶制作技艺入选了世界非遗之后也是非常开心。在陈胜峰看来，雨花茶制作技艺是一条丰富的产业线，这个品牌做好了将会对乡村振兴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近几年来呢，庾澄庆虽然说呢不算大火，但是呢一直活跃在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是吧？参加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综艺节目啊，人气还是很高的。他呢还跟开心麻花合作搞了一个音乐剧，成绩呢也还不错。甭管是当导师还是作为嘉宾，性格开朗搞怪的庾澄庆呢总会成为节目当中当之无愧的气氛活跃机。他呢已经出道30多年了，这个称他为一句歌坛常青树是完全不为过。那么他呢创造出的经典歌曲也是数不胜数，可是直到现在他却依然是风格百变，活力无限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位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出生于1961年的庾澄庆，在舞台上依旧是充满活力，魅力无限哈。他呢是精通多种乐器，吉他、钢琴、架子鼓，可以说是样样都行。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永远都长不大的顽皮大男孩，却是出身名门。比如说他的爷爷庾恩熙是云南烟草之父，后来呢从政也是官居要职，还在云南留下了精美考究的私家园林庾园。那么庾澄庆的母亲呢也是专业的京剧演员，父亲呢也很喜欢京剧，母亲呢唱青衣花旦，父亲呢听一些老生的唱段。所以说呢，庾澄庆在10岁以前都是浸泡在浓郁的传统氛围之中的哈。可是呢渐渐长大的庾澄庆呢很叛逆，偏偏对这个熏陶他的这些京剧呢没什么兴趣，热衷于摇滚的他呢最初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而是被父亲呢逼着学二胡。咱们想象这一下，这个画面就很可爱啊，一个闲不住的小男孩被逼无奈放弃摇滚，然后呢放下自己最爱的吉他，坐在那儿跟胡琴颤抖，也是相当的凄凉了哈。好吧，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相当有庾澄庆特色的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我最摇摆》。

我做摇摆来自1999年庾澄庆作词作曲并且演绎的歌曲。我们呢之前说到哈，儿时的庾澄庆呢被父亲逼着放弃吉他学二胡，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也就是两个星期之后呢，父亲就叫停了庾澄庆，跟他说：“哎，儿子，你呢还是弹你的吉他去吧。”庾澄庆一听，什么情况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我爸今天发奖金了啊？心情这么好，这个转变太大太突然了吧。但是呢后来一了解这原因，更是让人啼笑皆非哈。父亲觉得庾澄庆拉二胡拉的实在是太难听了，根本无法忍受。亲爹有没有哈？不过后来呢，多亏了父亲这个想法的转变，使得庾澄庆呢从十几岁啊重新捡起了吉他，然后呢还玩了乐队，到处呢去演出。可是呢庾澄庆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呢，整个乐队你看啊，俩吉他手，那个一个贝斯手，一个键盘手，再加一主唱，五个人，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伴唱的等等，这些一群人在台上，但是台下呢只有三四个观众，观众还没有你乐队的人数多。而且呢最糗的是庾澄庆刚一开口第一个音儿就跑了。所以说呢庾澄庆现在能有这样的活力十足哈，感染力十足的这样的台风，看来呢也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相当不容易。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真的是急不得，你需要给他一些时间去让他去成长哈。特别是一些这种比如说呢在单位也是这样哈，比如说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但是呢能听懂这样的话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哈。好吧，我们来分享庾澄庆燕士达谱曲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春泥》。

昆尼来自庾澄庆哈，这是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哈林天堂》之中的一首歌曲。那么呢，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庾澄庆也干了很多糗事哈，当然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很多年轻人刚出来不都是这样嘛，是吧？他呢，就是在看到别人演唱会的时候呢，摔吉他，就觉得这个很帅哈。吉他呢整个裂掉，然后呢哇炸开，他觉得哇太帅太爽了，那感觉一定很棒啊，于是呢就特别羡慕他呢，也想在自己这个演唱的时候呢玩一下这个梗哈，但是呢就出了一大笑话啊。终于等到了庾澄庆觉得场面啊很大的一次表演哈，他呢就弄来了一把破烂的烂吉他，准备弹完之后呢咵把它给砸掉，然后他就想着到时候这个气氛呢一下就会燃起了啊，超棒的。然后呢演出的时候，庾澄庆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把吉他是重重的砸在地上，结果呢吉他不仅没裂，而且又弹起来了，他呢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就连着摔了四五下，还是不碎，还是不碎，还是不碎，然后呢只好把吉他哇扔在一边啊继续唱，好尴尬的哈。过了很久呢，他才知道那些摔吉他的人在上台前呢都会做好手脚，弄出一些裂缝，根本不像他的这样去硬摔的哈。那时候呢春晚上的歌曲都是很守规矩的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这么随性的人，特别特别亮眼。确实在1992年的时候呢，庾澄庆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就唱了他自己的一个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我呢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当时呢就突然间这个上街的时候，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就开始唱这个歌了，然后我一听我说这挺好听的，这个谁的歌啊，但特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这是谁唱的，过了很多年唱了很多遍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庾澄庆唱的哈，一起来分享吧。

这首发行于1989年的老歌，而且呢是在1992年的央视春晚上演唱的庾澄庆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哈。那么庾澄庆呢自己也说，那时候呢自己张牙舞爪的，面目狰狞的在春晚上唱了这首歌，那风格呢跟春晚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哈是格格不入。不过呢，春晚让庾澄庆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哈。那大年初一的时候，当他准备坐飞机回家，在机场呢就有很多人认出他，大喊他的名字，让他呢也忍不住很感慨，哇，春晚真的好神奇啊，就跟施了魔法一样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收录在庾澄庆2001年发行的专辑《海啸》当中的代表作《情非得已》。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

0: 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

0: 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紫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8: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债项目 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9: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7: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
0: 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

0: 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
1: 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三农工作极难筹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效。
0: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项目对接会在宁东基地举办。
1: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建成投运，开启东西部数字协作新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宁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请听报道。
2: 这几天走进西夏林景区，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用残片与金属网编织成的石像生和凌城屋顶轮廓复原装置等个性展陈，让游客在残垣与幻影的对照中沉浸式领略西夏林的恢宏气象。广东游客康女士：
3: 挺震撼的吧？跟其他的任何林都不太一样，比较大气粗犷，所以我们就感觉挺值得来的。
2: 银川文旅集团西夏林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陈小旭：
4: 西夏林坚持以活态传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深度融合，通过木活印刷、西夏文书法、文物修复、贺兰石雕刻等特色项目，真正让千年历史活在当下，走进生活。
2: 文物服务人民，关键在于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自2025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西夏林通过智慧导览、VR 沉浸式体验等数字化服务新举措，推动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公众。据统计，申遗后景区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省际客源占比达92.91%，国际游客订单量增长180%。西夏林区管理处六级职员张一鸣：
5: 把历经沧桑的西夏林世界遗产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常态化开展文物本体养护，实施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修复，鼓励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让我们宝贵的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代。
2: 从静态文物的动态呈现到历史场景的沉浸式复刻，宁夏持续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传承，接连打造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古今水工数字展陈项目、贺兰山岩画三维模型等，让沉睡的文物以全新姿态走进公众视野。在做好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同时，宁夏也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让非遗技艺扎根民间，服务民生，成为更续文脉、富民增收的重要载体。走进西岐县马兰刺绣工坊，绣娘们穿针引线，巧手翻飞，一幅幅非遗绣品正在加紧制作。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兰：
6: 我们深挖宁夏本土的这个文化内核，然后创新研发出百余款刺绣文创的产品，带动全渔民的这个乡村零售妇女跟这个脱贫户及残疾人就业增收。2025年，咱们的产值达到1000多万。
2: 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非遗工坊约140家，直接带动群众就业1.2万余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宁夏不仅留住了西夏林的千年沧桑，更让非遗技艺在六盘山下塞上大地焕发新生。 1557，宁夏将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建好用好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水洞沟、姚河园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施乡村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百姓在文化的滋养中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深耕三农主业，夯实基层服务，赋能产业升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效。请听报道。
2: 传统的粗放型养殖模式、标准化程度不高和滞后的科研技术是制约宁夏水产业发展的瓶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精准对接基层养殖痛点和渔农生产需求，靶向施策，推动水产业做大做强。在贺兰县水产养殖基地，农技专家为养殖户量身打造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的河蟹养殖方案，有效破解传统养殖模式存在的短板弱项。贺兰县立港镇永兴村螃蟹养殖大户吴英平：
7: 我们遇到就是这个蟹苗的本地化，解决一些就是越冬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育肥阶段，需要饲料呀，还有这些饵料系数多少，这都是大专家给我们指导的。
2: 针对渔农普遍反映的苗种供应短缺、蟹苗成活率偏低等产业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建专项专家服务团队，并设立课题组，聚焦河蟹养殖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坚。同时常态化开展河蟹养殖专题技术培训，帮助广大渔农更新传统养殖理念，补齐技术短板，提升专业技能。宁夏水产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二级研究员张朝阳：
8: 通过传帮带，然后培训，还有这个结对帮扶等方式，帮这个企业解决这个人才问题，切实呢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把群众满意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标准。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创新推行专题辅导加研讨交流、专项行动加作风整顿、调查研究加岗位练兵、集中学习加常态学习、中心组学习加成果转化五个结合的学习模式，注重学用融合，将正确政绩观融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重点工作中，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人事与老干部处处长李小燕：
9: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检验理论学习成色的核心标尺，立足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发展等，用心用情破解基层难题，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干助推乡村振兴。
0: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项目对接会于6月12号到13号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行。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聚焦中试平台建设，聚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本次会议设置政策解读、技术交流、项目路演、实地观摩等多项议程，与会嘉宾共同研判“十五五”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趋势，解读国家中试领域相关政策，分享中试基地安全管理流程规范、节能降碳、固废处置等先进技术与实践经验。活动搭建起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发展平台，促进技术资本市场精准对接。现场还举行煤化工中试联盟及校企企业间合作签约仪式。优诚工艺宁夏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旭鹏：
10: 希望借此这次大会吧， 跟这个各位企业家多交流啊，多沟通，尽快加快我们的这个公益包的一个落地转化。
2: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建设专业化中石基地，打通成果落地堵点，成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激活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宁东现代煤化工中石基地于2025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为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石平台，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与配套服务能力。十五五期间，宁东基地将依托自身平台优势，持续深化四链融合，全力打造能源化工领域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助推现代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稳步迈进。宁东中石基地负责人米建新：
11: 从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要实现这种产业化的最终的一个落地，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的，就是我们将不断地完善我们的这中石基地的这种服务体系，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 作为米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的西部核心节点之一，米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全面建成投运，届时将实现宁夏算力支撑福建数字经济、福建技术与应用场景赋能宁夏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请听报道。
2: 总投资50亿元的米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是米宁两省区共同谋划推动的重点项目。17总建筑面积10948平方米，规划部署13000瓦算力机柜588架，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算力规模，年均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2 以下，是低碳高效安全自主的新一代制算枢纽。据介绍，米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以厦门至云数据中心加米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双节点联动为核心底座，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推动福建算力需求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高效匹配。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闽宁协作推进专班总经理庄光明：
12: 打造绿建绿电算力芯片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集成超市，依托厦门国际海缆枢纽优势，支持企业数据出海，增强闽宁两地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两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2: 本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工商联在银川市组织召开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起对接会，邀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宁夏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贴息、融资担保、信贷支持、降本增效等惠企政策进行系统解读，听取民营企业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现场对接需求答疑解惑。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直通平台负责人秦秀广：
13: 现在呢，我们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就是更精准地了解到我们里面的一些金融产品，也想通过工商银行在全球的网络布局，然后呢，实现中企出海安全交易的目的。
2: 宁夏后生记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刘玉兰：
14: 通过这个会议了解了好多这方面的一个金融政策，主要就是高效和直接，这样就减少了这个融资这个反复去跟银行沟通的这个环节，融资的这个慢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主题，举办了各类宣传展示活动。请听报道。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主会场系列活动6月13号在西夏岭景区启幕，多部门联动打造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盛宴，让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大众生活。活动现场，古典舞蹈《嘉陵频家》、国风非遗演艺秀等精彩节目，用古今融合的舞台视听艺术，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穿越千年西夏。非遗市集、贺兰燕雕刻、塞上刺绣、剪纸皮艺等50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 非遗户外课堂，非遗传承人手把手传授技艺，游客亲手打造专属非遗手作。上海游客李先生，
15: 活动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结合得特别好，既看到了地道的宁夏非遗，又体验到了智能科技的趣味。
2: 银川市民刘女士，
16: 既能看节目学技艺，还能打卡集章听专家讲解，沉浸式体验感十足，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2: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还邀请文博专家提供免费文物咨询服务，同步推出探秘西夏极印寻真打卡线路，依托博物馆展厅及主题 NPC 互动形式，引导游客通过互动任务深度体验文化遗产之美。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卫市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6月12号启动。活动现场为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文艺展演中，花儿联唱、竹笛独奏等传统节目轮番上演。非遗展示区汇聚了中卫建筑彩绘、宁夏手。

0: 工毯、砂石画、刺绣等50多个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体验。中卫市民徐正军：
1: 是咱们中卫地道的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好玩、长知识，让我们真正走进非遗，了解非遗。
0: 据了解，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还将开展非遗普法宣传、非遗代表性项目线上展播、非遗云课堂、非遗研学实践等活动。中卫市文化馆副馆长王小琴：
2: 让更多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非遗、守护非遗、传承非遗，不断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3: 灵武市银川高新区近日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1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26.3亿元，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0: 本次签约项目涉及新能源、轻化工、循环经济、轻工纺织等领域。中广核新能源林武有限公司、兰州广厦商贸有限公司、优乳宁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发展后劲。银川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马昭：
4: 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同时持续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筑牢发展服务底盘。
0: 近年来，银川高新区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推动链式招商，开展精准招引，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先后引进再生铜加工、羊绒精深加工等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和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5: 眼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拼抢进球，欢呼万众瞩目。但在这些光芒之外，还有一些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我们认识一位深耕足球一线24载的筑梦人叶中志，请听报道。
6: 叶中志，051中体育老师，校足球队主教练，也是这次宁超05队的主教练。24年前，他从宁夏大学毕业，回到了这座小县城，开始做一件事，教孩子踢球。宁超05队主教练叶中志：
7: 您应该带出来过不少优秀的学生吧？
8: 以前带出来好多，就比如说我们队伍里头有中南大学的老师，现在也在国外留学的，也有现在北体的研究生。
7: 这次宁超他们都回来了吗？
8: 肯定都会回来。我们每一个就是从小踢球的05的孩子，他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披上05的战袍，在家乡人民面前，把他的球衣展现出来。
6: 24年前，那时城里没人愿意让孩子踢球，叶中志就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找那些想踢球却没人教的孩子。一个学生的家，他去了7、8次做家长的工作。宁超05队主教练叶中志：
8: 当时我是高中的老师，我只有高中再去抓足球的话，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塑性不强。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小孩，从乡下去到农场去，离这个地方接近10公里的地方，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球去训练。然后训练完了后，因为天很晚了，所以公交就已经停了，你只能再背着球骑着自行车再回来。
9: 我喜欢艾佳老师，就是对我们都不放弃，就是不管每个队员踢得好与不好，艾佳老师都是非常有耐心。
6: 这次宁超队伍中，各个队伍都分布着叶中志老师的学生，许多他曾经带过的05级学生也纷纷回到宁超赛场为家乡出战。宁超05队主教练叶中志：
8: 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打败其他队伍，那其他队伍里可能还有我的学生，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呢？毕竟我在想啊，我的学生在那外头，然后让别人重用，我是怎么样的一份荣耀。
10: 本台消息， 6月12号，兴业证券闽宁协作公益成果交流暨闽宁镇青少年科创空间项目正式启动。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学会分别向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善款125万元和一批青少年科技创新设备，用于该项目搭建集青少年科普教育、科学实践和科创赛事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助力当地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
0: 本台消息。为落实自治区人才强区、科技强区战略部署，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6月9号至10号，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组织长江学者服务团专家学者一行到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和同心产业园区考察调研，精准摸排地方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并重点围绕科技研发、人才培育就业、联合项目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合作。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胜平，
11: 我们重点呢在煤干石、粉煤灰啊这些煤基固废的这个高质化利用啊，以及呢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的有效补给啊，还有呢二氧化碳的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学品方面呢，我们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0: 固原市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杜玉斌，
12: 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旨在通过这个大学高校的技术实力转化为企业生产的综合经营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0: 本台消息。我区日前发布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公告，其中明确对煤矿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实行有奖举报。公告明确，煤矿隐瞒采掘工作面、隐瞒下井人数、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发包等重大事故隐患，以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失实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均纳入举报范围。线索一经查实，可获3000元至30万元奖励。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马丽，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思想田野播出，赛出精气神，竞出新作为。理论热评，劳动竞赛过时了，宁夏这样作答。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通过劳动竞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技能人才。
5: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眼下在宁夏多个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场场劳动竞赛正把要我干变成我要干，把合格万岁逼成毫米级较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宁夏紧扣产业发展与重大项目建设，在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劳动竞赛，让这项传统活动焕发新活力，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0: 记者马静，
15: 我现在是在宁夏店头石嘴山2×660兆瓦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这一个项目的攻坚热潮，正是以劳动竞赛赋能项目建设，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6: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0: 热电项目更是宁夏优化能源结构的重点工程。施工现场，白丽佳和同事们正一丝不苟地核验钢结构安装精度。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1: 然后对角线的话，我们要求的也是我们最大不能超过我们的15毫米，但我们一定要控制到10毫米以内。
0: 5毫米，不过两枚一元硬币的厚度，对大型钢结构工程而言，这已是绣花功夫。过去施工只求及格，如今劳动竞赛搭起了比舞台，各标段你追我赶，谁都不想输。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1: 工人的积极性是特别高的，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0: 这股较真的火苗很快烧成了一场无声的军备竞赛。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1: 都在比拼啊，就是看谁先把这个钢架先装起来啊，所以说你装到4层的时候他装5层啊，不行，他们也在说白工你什么时候把货给我，钢架的货什么时候给我供过来，我也赶快我也要装。
0: 从推着走到抢着跑，从合格万岁到追求极致，团队以毫米级的严苛诠释着新时代劳动竞赛的内涵。如果说一线人员是竞赛的主角，那么项目党支部就是竞赛的总导演。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白杨。
2: 站在甲方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劳动竞赛的举办和推进过程和我们以往在项目的进展过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3: 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它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0: 参赛的施工队，场上是对手，场下是伙伴。中电建湖北工程有限公司从湖北远道而来，是参与宁夏建设的外来军，压力不小，但有独门绝技。
4: 我这都没有做准备。
0: 中电建湖北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方洪涛。
5: 我们也会刀刃向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采用首件样板制的形式，就是我首件做出来的每一个工序都是作为样板，然后我后续的每一个作业都以这个样板作为我的参照，保证我的这个所有的作业工序能够达到一致的这个优质标准。
0: 本土企业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更是憋着一股劲儿全员冲锋。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罗中辉。
6: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我们要保证安全，不仅仅就是说不能有人身伤亡事故，而且还要让工人在这来干的要舒心。
0: 施工方普遍反映，劳动竞赛让工程质量和安全水平双双提升，更重要的是工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以前反复强调的安全问题，现在大家主动去抓，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这一转变千金难买。2026年，宁夏共确定了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覆盖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等劳动竞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牢记嘱托实干争先链式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宁夏电投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自治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赵连瑞。
7: 在全区开展北外职工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这种氛围，进一步推动我们各项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实施。
0: 记者马静。 新时代的劳动竞赛比拼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精细度、安全度、创新度和担当度。千千万万劳动者立足岗位，拼搏攻坚，用实干书写担当，用奋斗助力发展，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新时代宁夏最动人的底色。时代在变，产业在变，职业也在变。有人就问了，现在都智能化、数字化了，咱们的老传统劳动竞赛还有用吗？别着急着打问号，来看看宁夏交出的答卷，那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劳动竞赛可不是简单的比谁快，它是激发职工潜能、提升生产效率的加速器。宁夏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把竞赛现场变成了技术创新的练兵场。风电光伏基地上，现代农业园区里，一大批技术能手在比拼中磨出硬本领，在攻坚中啃下硬骨头，真正做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而且今天的劳动竞赛早就不拼蛮力了，宁夏把竞赛和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安全生产绑在一起，鼓励搞小革新、小建议、小设计、小发明、小公关，还推动师带徒，让绝活一代代传。这一变不仅提升了职工的整体素质，更在全社会竖起了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好风气。新时代劳动竞赛比拼的是技能，坚守的是匠心，传递的是担当。千千万万劳动者立足岗位，争先创优，就汇聚起了推动宁夏不断向前的磅礴力量。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宁夏如何通过劳动竞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技能人才呢？三个现场带您去看看。
4: 永宁县米宁镇2026年银川市工匠杯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赛火热开赛，聚焦纺织、服装、蔬菜采摘、产品包装、养殖四大特色产业，近500名行业技能骨干同台竞技。灵武市梧桐树乡8支村级代表队150余名农户及务工人员比拼采摘、分拣、包装，以赛促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吴中红四堡区500余名项目建设者参与光伏项目劳动竞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节约施工成本，一批新能源技能人才脱颖而出，为宁夏绿色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添力。
0: 宁夏的实践充分证明，劳动竞赛既是提升职工技能素质的有效手段，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征程上，我们要让更多劳动者在竞赛中增长才干，实现价值，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动能。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8: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9: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10: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一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做专题辅导报告。6月9号，李一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6月8号至9号，张宇普到海原县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并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11号，张宇普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农业农村部以及福建、宁夏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
0: 6月8号，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比赛在银川市举行，来自22个县市区的3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米宁协作与乡村振兴故事。6月9号，银川市在

0: 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龙德党参、龙德胡麻油、龙德辣椒、龙德平菇、龙德香菇等八个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6月9号，鸿星尔克闽宁生产基地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投产，整个产业园构建了完整的成衣制造链条。6月18号起，宁夏高考考生可模拟填报志愿，6月25号正式填报。6月10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举报奖励公告，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6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单位邀请坦桑尼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国主流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来宁开展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联合采访活动。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迈入新阶段。
1: 本期一周试点，我们来关注高考啊。高考结束了，但是志愿填报呢，成为千万家庭的新的课题。选专业还是选学校？当人们提起名校光环和热门专业啊，志愿填报似乎成了一场精明的分数博弈。那么该如何坚守教育初心，唤醒生命的无限可能呢？今天咱们就来从一张志愿表说起。
2: 在宁夏，新高考改革的持续深化为多元育人理念筑牢制度根基，3+1+2选考模式打破传统文理分科壁垒，本科录取不再划分一本二本，普通批次设置45个平行志愿，为考生拓宽选择空间，搭建多元发展赛道。自治区教育厅明确要求，尊重学生思想、兴趣、特长及能力实际，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录取参考，推动评价从看分向看人转变。教育的关注点正在从考出高分转向发现潜能，广大学子也渴望探索新的方向。考生，
3: 我要开始学板绘，去完成我的梦想。
4: 我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变得更勇敢。
5: 学驾照、考雅思、考满分，确实很棒。
6: 也希望自己今后可以继续努力，走得更高更远。
2: 从全国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到宁夏新高考推行专业加院校录取模式，将综合素质纳入评价体系，不仅是招考规则的革新，更是一场成才理念的深刻转变。
1: 教育的核心呢，是立德树人，成才之路本就条条大路通罗马，名校光环不等于锦绣前程，热门专业也未必契合个人热爱。所以说啊，我们建议考生呢，需要结合兴趣、特长和性格来择校选专业，才能让大学时光真正的沉淀能力，充实自我。现在很多家庭在面对高考的时候啊，心态上多了几分的理性和淡定，父母亲带着孩子一同脚踏实地向阳成长。
2: 考生家长，
7: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8: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9: 就是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2: 树立正确成才观，离不开家庭、学校与全社会的共同引导。回望高考期间，我们看到了考场外那些动人的瞬间。88岁的老爷爷瞒着家人坐公交来给孙女助威，送考老师坦言敢于走上考场的孩子已然闪光，志愿者、交警、出租车司机默默护航等等，这些温暖的细节告诉人们，高考从来不是一场冰冷的分数较量，每一位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少年，无论分数高低，都值得掌声与喝彩。考生家长王先生，
10: 天上不掉馅饼。

0: 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考有好与坏，自己去努力去。
1: 送考老师王迪兵，
2: 高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人生的重要点，但并非是终点。我们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孩子们走上考场就已经闪闪发光。
1: 考生马奇蕊，
3: 之前的时候吧，我会觉得它是我人生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可能会有那种我高考要是考不好，那我人生就要完蛋了这种感觉。但是现在考完了的话，我觉得它其实也只不过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站点啊。人生当然有特别特别多的道路去走去选择，我希望在今后的道路中，我还可以有高考这样的勇气去面对一切的未知和困难。
4: 六月是十年磨一剑的学子交付答案的季节，是终点更是起点。少年有志，逐梦前行，愿考生们以热爱为帆，以理想为舵，以担当为桨，奔赴山海。也愿家长们少一份焦虑，多一份理解，陪伴孩子们选好未来的新方向。更希望全社会啊携手同行，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珍视每一份努力，包容每一种选择。分数是有限的，但是选择的空间是广阔的。真正决定未来的不一定是那几分的差距啊，而是那张志愿表上填下的每一个选择背后所承载的热爱、担当和远见。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年纪，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向着心仪的方向坚定前行，在青春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本期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安全生产。安全啊，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那近期宁夏在全区范围内深入开展多层次全覆盖严标准的安全生产系列专项行动，围绕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责任压实、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这一系列举措既是对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的有力落实，也是立足趋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主动作为，更彰显出全区上下统筹发展与安全、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的责任担当。
1: 连日来，全区各地扎实开展专项检查，筑牢各领域安全屏障。在银川市，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矿山专家对煤矿开展体检式排查，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直接深入井下作业面、调度中心，通过现场核查、专家会诊，深挖管理漏洞与设备隐患。银川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马超，
5: 聚焦瓦斯治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推进反三维、机电运输顶板安全专项整治，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1: 固原市隆德县对工业园区、建筑工地及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清单化督导，直插企业一线，通过实地查看、设备核验，确保监管无盲区。袁州区配备专家组，对30个在建项目进行检查，排查问题百余条，并及时建立台账，消耗整改。
4: 直面隐患、排查风险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啊！当前宁夏产业业态不断的丰富，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越是发展提速之时，越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儿。全区加快安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推动安全工作从事后整改向事前预防、全域管控转变。在传统人防排查基础上，科技赋能，开辟安全治理新路径，以严排查、实整改、硬举措，为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筑牢安全屏障。
1: 在中卫市，全市2500多台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焊工必须手机扫码，通过身份资质双重核验，设备才能启动。中卫市卫智焊平台驻场运维工作人员段文光，
6: 焊工在扫码之后，系统会引导其完成环境检查，上传作业票，只有所有要素验证无误，设备才能启动。作业中设备定位、作业时长等数据会实时回传，形成作业前作业

0: 作业中作业后的完整档案，通过平台划定电子围栏，实行双人确认，有效解决了流动焊机监管难的问题。过去靠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如今监管大屏实时掌握动态，如有异常可自动预警。中卫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詹国鹏：以质管焊，以安护民，为全市安全生产筑起坚实的科技防线。
1: 压实责任链条是安全生产落地见效的根本保障，这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儿啊，而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统性工程。全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厘清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边界。政府部门下沉一线，不走过场；企业呢，紧盯 第一责任人推动安全理念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同时通过人工巡查和智慧监管的互补啊，便被动处置为事前防范，让制度约束和科技赋能同时发力，为安全生产装上双保险。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有起止，但安全工作无止境。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宁夏启动的系列专项行动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在此期间，全区还将开展"611安全宣传咨询日"、"安全宣传五进等"系列活动，让安全知识走进基层、深入一线，
2: 全面提升群众安全素养与应急能力。当责任层层压实隐患动态清零、科技赋能监管、全民意识提升，安全才能真正的从文件走向现场，从口号变为习惯。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不管是哪个地区、哪个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都是基础。 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是必然要求，我们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之以恒，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今天一周链接，咱们要聊的是公交车。 这个咱们生活中经常见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在这儿来聊呢？因为它正在发生变化。在城市交通的进化史上，公交车承载着人们通勤的刚需，也体现着城市的日常脉动。然而，随着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推进，公众出行方式更加丰富、更加便捷，那公交呢，正摆脱单一代步工具的定位，加速向 多功能普惠化的城市公共服务载体转型。哎，比如说啊，前不久，临武市的一对新人呢，就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公交车主题婚礼，成为街头一道温暖又别致的文明风景线。我们去看一下。
0: 婚礼当天，日常出行的普通公交摇身一变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婚车。 迎亲途中，新人与亲朋好友同坐一车，分享喜悦，满满的烟火气，治愈又动人。近年来，宁夏各地公交不断创新，银川公交推出炫彩巴士夜游专线，隆德县城乡公交搭载快递服务，打通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吴中推出早茶美食专线，串联特色餐饮，丰富出行体验。 从单一交通运营到多元服务供给，宁夏公交的跨界新业态既提升了民生服务温度，又开辟了企业增收渠道，为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范式。传统公交呢都是固定线路、固定班次运行，是典型的人适配车的供给模式。 仅仅能满足大众基础出行需求，难以适配个性化、精细化的民生需求，而新时代的公交转型核心呢，是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打破功能壁垒，延伸服务边界。当前，我们国家各地纷纷探索创新，都在以公交加的模式推动多元跨界融合，构建出行、文旅、民生、物流一体化新业态，跨界赋予公交车新的功能。
2: 让在路上的状态本身啊产生价值，助力公交车成为搭载多元服务的新型城市平台。
1: 广西桂林公交开通春季赏花专线、秋收采摘专线，根据时令动态开线，串联农家乐、采摘园。山东青岛公交开通夜市美食专线，车内张贴夜市导览图，延时运营接驳各大小吃集市商圈，打造夜宵公交专线。安徽广德退役公交改造咖啡巴士，白天沿文旅环线行驶，傍晚定点摆摊经营，一车两用。全国多地县域城乡公交推行客货游，顺带运输生鲜快递、农产品进城、日用品下乡。
2: 其实从国际经验看啊，公交资产的多功能开发呢已经有成熟先例。国外城市的公交系统呢，根据各自城市的地理、经济、历史和社会需求，演化出多种模式，从单一的地面公交发展为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并且深度融合技术创新和人文关怀。这些举措让我们看到，公交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乘客，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公共空间和城市 IP 的打造潜力。
1: 英国伦敦将标志性的双层巴士改造为高端移动餐厅，游客在享用美食的同时可以欣赏伦敦地标街景。挪威夜行巴士穿梭在特罗姆瑟的绝美峡湾之间，乘客可以透过全景天窗欣赏沿途风光，体验沉浸式的感官疗愈旅程。芬兰推出流动图书馆巴士，依据固定路线穿梭于不同社区之间，市民可以像在实体图书馆一样借阅和归还各类书籍。德国将巴士车辆改造为配备基础检查设备的移动诊所，开到缺乏医疗资源的偏远村镇，为公交服务社会化创新提供解决方案。
2: 别小看公交的转型啊，公交转型的本质呢是城市公共服务理念的升级。那公交车厢承载着城市治理的精度和民生保障的温度，未来城市公交还需要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深耕民生需求，不断丰富服务业态，优化服务体验，让流动的公交线路成为串联城市烟火、传递民生温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好，再一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

0: 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1: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2: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局地有短时阵雨。
1: 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组织机具紧盯成熟麦田推进抢收，已有联合收割机向西北麦区转移。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85%。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5.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4号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麦收地区应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查推进秋粮机播，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3: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